0: ആകാശവാണി ഇംഫാൽ, ഹൗസിക് സന്തോക് ചെരി, യക്കായ്റോൾ.
1: ꯅꯥ ꯆꯤꯡꯈꯩꯅ ꯐꯤꯗꯨ ꯍꯨꯜꯂꯛꯄ ꯈꯣꯡꯗꯤꯡ ꯂꯩꯅ ꯀꯥ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ꯅꯥꯅ ꯄꯨꯈꯝ ꯃꯤ ꯆꯣꯡꯉꯒꯦ ꯅꯤꯡꯊꯤ ꯑꯉꯥꯡ ꯆꯤꯡ ꯂꯥꯜꯂꯒꯦ ꯍꯥꯏꯔꯗꯅ ꯑꯉꯥꯡ ꯃꯥꯅ ꯈꯤꯡꯒꯤꯡ ꯈꯤꯡꯒꯥꯔꯛꯄ ꯃꯇꯝ ꯀꯕꯣ ꯁꯦꯝꯕꯤ ꯃꯤꯔꯩ ꯄꯨꯡ ꯄꯗꯥꯡ ꯈꯣꯡꯒꯤ ꯂꯝꯗꯝꯗ ꯆꯦꯂꯥꯒꯤ ꯃꯆꯤꯜ ꯇꯥꯕ ꯌꯦꯡꯉꯨꯔꯦꯔꯒ ꯇꯦꯅꯧ ꯌꯣ ꯀꯣꯟ ꯃꯥꯟꯕꯅꯤꯗꯣ ꯆꯦꯂꯥꯒꯤ ꯃꯃꯤ ꯇꯥꯕ ꯌꯦꯡꯉꯨꯔꯦꯔꯒ ꯃꯤꯁꯅꯥ ꯀꯣꯏꯔꯥꯎꯅꯕꯅꯤ ꯃꯈꯣꯡ ꯇꯥꯕ ꯌꯦꯡꯉꯨꯔꯦꯔꯒ ꯊꯋꯥꯟꯒꯤ ꯅꯣꯡꯁꯨ ꯃꯥꯟꯕ ꯆꯦꯂꯥꯒꯤ ꯃꯅꯝ ꯇꯥꯕ ꯌꯦꯡꯉꯨꯔꯦꯔꯒ ꯂꯧꯔꯤꯒꯤ ꯁꯨꯡꯗꯥꯏ ꯃꯥꯟꯕ ꯆꯦꯡꯅꯤꯗꯣ ꯇꯂꯥ ꯄꯥꯃꯦꯜ ꯆꯥꯎꯊꯣꯏꯕꯗ ꯀꯥꯏꯗꯣꯡꯂꯦꯔꯒ ꯈꯦ ꯎꯂꯛꯇ ꯆꯥꯛ ꯇꯥꯔꯦꯔꯒ ꯆꯤꯅꯥ ꯆꯤꯡꯈꯩꯅ ꯀꯧꯕꯤ ꯂꯥꯏꯔꯦꯕꯤ ꯃꯥꯅ ꯆꯤꯡꯈꯩ ꯄꯤꯗꯨ ꯍꯨꯜ

ꯂꯩꯕꯥꯡ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ꯋꯥꯍꯦꯡꯕꯝ ꯁꯅꯥ ꯇꯣꯝꯕ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ꯡꯕ ꯍꯣꯃꯦꯟꯗ꯭ꯔꯣ ꯏꯔꯦꯡꯕꯝ,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ꯅꯨꯡꯁꯤꯕꯤ ꯏ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ꯇꯥꯃꯤꯟꯅ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आज का प्रश्न इस कविता का मूल संदेश बताइए फिर से सुनिए इस कविता का मूल संदेश बताइए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ꯆꯥꯝꯃ꯭ꯔꯤ ꯃꯔꯤꯐꯨ ꯇꯔꯥꯇꯔꯦꯠ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ꯑꯩꯠ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ꯐꯤꯐꯇꯤꯟ ꯃꯥꯒꯤ ꯑꯦꯛ ꯀꯍꯥ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ꯍꯥꯏꯕꯁꯤ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ꯔꯕ ꯁꯨꯁꯥꯏꯠ ꯇꯧꯅꯤꯡꯉꯕ ꯃꯤ ꯑꯃꯅ ꯃꯥꯒꯤ ꯋꯥꯉꯥꯡ ꯁꯉꯥꯡꯗ ꯉꯥꯡ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ꯅꯤ 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ꯇꯣꯏꯅ ꯇꯣꯏꯅ ꯌꯥꯎꯔꯛꯄ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ꯁꯦ ꯁꯤꯈ꯭ꯔꯗꯤ ꯐꯒꯅꯤꯗ, ꯑꯩꯁꯦ ꯃꯥꯂꯦꯝꯁꯤꯗ ꯄꯣꯠꯂꯨꯝ ꯑꯣꯏꯔꯦ, ꯇꯨꯝꯕꯗꯒꯤ ꯍꯧꯒꯠꯂꯛꯇ꯭ꯔꯒꯗꯤ ꯐꯔ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ꯁꯤꯒꯨꯝꯕ ꯁꯤ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ꯅ ꯃꯆꯤꯟꯗ ꯉꯥꯡꯉꯒ ꯐꯣꯡꯗꯣꯔꯛꯄꯁꯤꯕꯨ ꯑꯩꯈꯣꯏꯅ ꯚꯔꯕꯦꯜ ꯋꯥꯔꯅꯤꯡ ꯁꯥꯏꯟꯁ ꯍꯥ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ꯅꯪ ꯚꯔꯕꯦꯜ ꯋꯥꯔꯅꯤꯡ ꯁꯥꯏꯟꯁ ꯍꯥꯏꯕ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ꯃꯆꯤꯟꯗꯗꯤ ꯍꯥꯏꯔꯣꯏ, ꯑꯗꯨꯕꯨ ꯃꯥꯒꯤ ꯃꯑꯣꯡꯗ ꯃꯇꯧꯗ ꯃꯥꯒꯤ ꯕꯤꯍꯦꯕꯤꯌꯔꯗ ꯌꯥꯝ ꯆꯠꯇ ꯁꯥꯖꯠꯇ ꯎꯠꯊꯣꯔꯛꯀ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ꯈꯣꯏꯒꯤ ꯍꯥꯟꯅꯒꯤ ꯃꯑꯣꯡ ꯃꯇꯧꯗꯨꯗꯒꯤ ꯈꯪꯉꯣꯡ ꯍꯣꯡꯂꯛꯄ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ꯒꯤ ꯇꯣꯈꯥꯏꯅ ꯂꯩꯔꯛꯄꯒꯨꯝꯕ ꯄꯤꯕ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ꯈꯣꯝꯖꯤꯜꯂꯛꯄ ꯅꯣꯡꯃꯩ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ꯍꯨ ꯊꯧꯔꯤ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ꯗ ꯊꯧꯋꯥ ꯁꯥꯗꯕ ꯌꯥꯝ ꯔꯦꯛꯂꯦꯁ ꯕꯤꯍꯦꯕꯤꯌ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ꯄꯥꯏꯔꯒ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ꯈꯪꯄꯥꯏ ꯄꯥꯏꯈꯠꯂꯛꯄꯒꯨꯝꯕ ꯐꯤꯌꯔꯋꯦꯜ ꯃꯦꯁꯦꯖꯀ ꯍꯦꯛ ꯍꯥꯞꯄ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ꯁ꯭ꯀꯨꯜꯗꯒ ꯆꯠꯅꯤꯡꯉꯝꯕ ꯂꯥꯏꯛ ꯂꯥꯏꯁꯨ ꯊꯋꯥ ꯌꯥꯎꯔꯝꯕ ꯑꯉꯥꯡꯒꯁꯦ ꯁ꯭ꯀꯨꯜꯒꯤ ꯑꯦꯛꯇꯤꯚꯤꯇꯤꯗꯒꯤ ꯌꯥꯝ ꯂꯥꯞꯊꯣꯔꯛꯄ ꯇꯨꯃꯤꯟꯅ ꯂꯩꯔꯛꯄ ꯃꯔꯝ ꯏꯆꯥ ꯆꯥꯗꯅ, ꯑꯗꯒꯤꯗꯤ ꯈꯔ ꯑꯍꯟ ꯑꯣꯏꯔꯛꯄꯗꯅ ꯐꯣꯟꯒ ꯇꯧꯔꯒ ꯃꯥꯒꯤ ꯃꯔꯤ ꯃꯇꯥꯗꯒ ꯒꯨꯗ ꯕꯥꯏꯒ ꯍꯥꯏꯔꯛꯄ ꯐꯤꯌꯔꯋꯦꯜ ꯃꯦꯁꯦꯖꯀ ꯊꯥꯕ ꯑꯗꯒꯤ ꯃꯥ ꯋꯤꯜꯒ ꯏꯈꯠ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ꯏꯔꯝꯃꯒꯁꯨ ꯁꯦꯝꯗꯣꯛꯄ ꯍꯥꯟꯅ ꯀꯨꯏꯅ ꯎꯅꯔꯨꯗ꯭ꯔꯕ ꯃꯔꯤ ꯃꯇꯥꯒꯤ ꯃꯌꯨꯝꯗꯒ ꯆꯠꯂꯛꯄ ꯃꯥ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ꯂꯟ ꯊꯨꯝ ꯌꯦꯟꯊꯣꯛꯄ ꯁꯤ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ꯈꯪꯍꯧꯗꯅ ꯌꯥꯝ ꯇꯨꯃꯤꯟꯅ ꯂꯩꯔꯛꯄꯒꯨꯝꯕ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ꯗ ꯈꯪꯍꯣꯡ ꯍꯣꯡꯉꯛꯄ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ꯁꯦ ꯇꯧꯔꯛꯄ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ꯅꯟ ꯚꯔꯕꯦꯜ ꯋꯥꯔꯅꯤꯡ ꯁꯥꯏꯟꯁ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ꯆꯤꯡꯅꯕ ꯌꯥꯏ꯫
1: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ꯁꯨꯁꯥꯏꯠꯀꯤ ꯆꯥꯡ ꯋꯥꯡꯈꯠꯂꯛꯂꯤꯕꯁꯦ ꯁꯤ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ꯂꯧꯕ ꯌꯥꯕ?
0: ꯑꯩꯈꯣꯏ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 ꯇꯪꯗꯨ ꯂꯩꯇꯥꯗꯕ ꯑꯗꯩ ꯉꯍꯥꯛ ꯂꯩꯇꯅ ꯊꯣꯛꯂꯤꯕ ꯈꯠꯅꯕ ꯆꯩꯅꯕ ꯀꯟꯐ꯭ꯂꯤꯛ ꯑꯁꯤꯅ ꯆꯥꯎꯔꯕ ꯑꯩꯈꯣꯏ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ꯃꯤꯌꯥꯝ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ꯗꯀꯣ ꯁꯥꯐꯨꯃꯗꯤ ꯄꯤꯔꯤꯕ 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ꯁ꯭ꯇꯦꯠꯀꯤ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ꯁꯥ ꯅꯨꯡꯁꯥꯒꯤ ꯐꯤꯕꯝ ꯊꯣꯛꯆꯤꯜ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ꯊꯕꯛ ꯐꯪꯗ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ꯁꯨ ꯅꯍꯥꯁꯤꯡꯗꯁꯨ ꯊꯦꯡꯅꯔꯤꯕ ꯂꯥꯏꯔꯤꯛꯀꯤ ꯂꯥꯏꯁꯨꯒꯤ ꯑꯣꯏꯔꯣ ꯀꯦꯔꯤꯌꯔꯒꯤ ꯃꯔꯝ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ꯒꯤꯗꯤ ꯊꯕꯛ ꯐꯪꯗꯕꯒꯤ ꯑꯋꯥꯕ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ꯑꯃꯨꯛ ꯌꯦꯡꯂꯨꯔꯁꯨ ꯈꯠꯅꯕ ꯆꯩꯅꯕ ꯋꯥꯊꯣꯛ ꯂꯥꯡꯊꯣꯛ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ꯄ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ꯑꯩꯈꯣꯏꯒꯤ ꯁꯃꯥꯖꯇ ꯂꯩꯖꯔꯝꯕ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 ꯃꯑꯣꯡ ꯁꯤꯅꯆꯤꯡꯕꯁꯦ ꯍꯟꯊ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ꯁꯥꯏꯠꯀꯤ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
2: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ꯊꯧꯅꯥ, ꯑꯁꯥ, ꯑꯆꯧꯕ ꯃꯪꯂꯥꯟ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ꯑꯆꯨꯝꯕ ꯂꯝꯕꯤ ꯇꯥꯛꯄꯤꯕ ꯉꯝꯕꯗ ꯑꯣꯖꯥꯁꯤꯡꯅ ꯑꯆꯧꯕ ꯀꯥꯎꯐꯗ꯭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ꯑꯣꯖꯥ ꯂꯩꯇꯕ ꯁꯤꯟꯐꯝ ꯑꯃꯠꯇ ꯃꯥꯂꯦꯝꯗ ꯂꯩꯇꯦ ꯍꯥꯏꯕꯗ ꯂꯥꯜꯂꯔꯣꯏꯗꯕ ꯋꯥꯐꯝ ꯑꯣꯏꯔꯤ꯫ ꯁꯛꯅꯥꯏꯔꯕ ꯐꯤꯂꯣꯖꯣꯐꯔ, ꯚꯥꯔꯠ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ꯁꯔꯕꯄꯜꯂꯤ ꯔꯥꯙꯥꯀ꯭ꯔꯤꯁꯅꯟꯒꯤ ꯃꯄꯣꯛ ꯅꯨꯃꯤꯠ ꯄꯨꯅꯤꯡꯁꯤꯡꯗꯨꯅ ꯚꯥꯔꯠ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ꯖꯥꯒꯤ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 5ꯗ ꯄꯥꯡꯊꯣꯛꯅ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ꯉꯥꯛꯀꯤ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ꯖꯨꯀꯦ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ꯖꯥ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ꯐꯤꯗꯝꯅꯐꯝ ꯑꯣꯏꯕ ꯃꯒꯨꯟ ꯄꯜꯂꯗꯨꯅ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ꯈꯤ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ꯁ꯭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3: ꯅꯣꯡꯃ ꯀ꯭ꯂꯥꯁ 8ꯀꯤꯔ ꯀꯩꯅꯣ ꯅꯣꯠ ꯐꯥꯔꯨꯏꯅ ꯑꯩꯈꯣꯏ ꯕꯕꯥꯁꯤ ꯁꯥꯏꯀꯜ ꯇꯣꯡꯕ ꯂꯥꯛꯄꯗ ꯁꯥꯇ꯭ꯔꯗꯨꯅ ꯅꯨꯡꯅ ꯊꯥꯛꯇ ꯃꯜꯂꯒꯁꯤ ꯄꯣꯝꯃꯦ ꯂꯥꯛꯏ ꯑꯗ ꯑꯩꯉꯣꯟꯗ ꯍꯤꯒꯥ ꯌꯩ ꯑꯣꯏꯅ ꯌꯩ ꯑꯩꯅ ꯑꯗꯨꯗꯤ ꯅꯉꯣꯟꯗ ꯅꯨꯡ ꯊꯥꯔꯛꯄ ꯁꯥꯇ꯭ꯔꯗꯨ ꯃꯁꯛ ꯈꯪꯕ꯭ꯔ ꯈꯪꯉꯤ ꯑꯦ ꯑꯗꯨꯗꯤ ꯍꯌꯦꯡ ꯇꯥꯟꯊꯣꯛꯇꯣꯏꯔꯣ ꯇꯥꯟꯊꯣꯛꯏ ꯀꯔꯤꯒꯤꯅꯣ ꯃꯥꯏꯗꯨ ꯈꯪꯗ ꯇꯧꯔꯤꯅꯤ ꯃꯥꯅ ꯅꯣꯠ ꯇꯧꯕ ꯑꯩꯅ ꯐꯥꯔꯤꯗꯨ ꯃꯥꯒꯤ ꯐꯅꯕꯅꯤ ꯑꯗꯣ ꯃꯥꯒꯤ ꯐꯠꯇꯕ ꯑꯣꯏꯅ ꯈꯜꯂꯦ ꯑꯩ ꯍꯌꯦꯡ ꯃꯥ ꯀꯧꯔ ꯀꯥꯎꯟꯁꯤꯂꯤꯡ ꯇꯧꯅꯤ ꯍꯥꯏ ꯑꯣꯖꯥ ꯑꯃꯒꯤ ꯋꯥꯈꯜꯗ ꯀ꯭ꯂꯥꯁꯇꯨꯗ ꯂꯩꯔꯤꯕ ꯁꯥꯇ꯭ꯔꯁꯤꯡ ꯂꯣꯏꯅꯃꯛ ꯃꯥꯒꯤ ꯏꯃꯨꯡꯒꯤ ꯃꯆꯥ ꯃꯁꯨꯅꯦꯅ ꯈꯟꯕ ꯉꯝꯕꯒꯤ ꯀꯦꯔꯦꯛꯇꯔꯗꯨꯅ ꯑꯣꯖꯥ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ꯕꯨꯗꯤ ꯂꯩꯔꯤꯁꯤ ꯁꯝꯅ ꯑꯣꯖꯥꯁꯤꯡꯁꯤ ꯂꯣꯏꯅ ꯏꯪꯁꯨ ꯏꯪꯉꯤ ꯑꯗꯨꯒ ꯏꯪꯉꯒ ꯋꯥ ꯌꯥꯝꯅ ꯉꯥꯡꯗ꯭ꯔꯒ ꯄꯪꯕꯗꯤ ꯅꯠꯇꯦ ꯂꯣꯏꯅ ꯈꯪꯉꯤ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ꯄꯥꯝꯃꯤꯕ ꯃꯌꯥꯝꯒꯤ ꯋꯥꯈꯜꯗꯨꯒ ꯗꯤꯗꯤꯀꯦꯇꯦꯗ ꯑꯣꯖꯥꯁꯤꯡꯁꯤꯒꯤ ꯋꯥꯈꯜꯒ ꯃꯥꯟꯅ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ꯐꯦꯁꯟ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ꯈꯜꯅꯤ ꯁꯃꯥꯖ ꯁꯦꯝꯒꯦꯅ ꯍꯥꯏꯗꯤ ꯁꯃꯥꯖꯒꯤ ꯁꯥꯇ꯭ꯔꯁꯤꯡꯗꯨꯒ ꯑꯩꯒꯤ ꯏꯃꯨꯡꯒꯤ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ꯗꯨ ꯁꯦꯝꯃꯀꯥꯟꯗ ꯑꯩ ꯁꯃꯥꯖ ꯁꯦꯝꯅꯤ ꯈꯟ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ꯖꯥꯁꯤꯡꯅ ꯍꯥꯏꯖꯕ ꯇꯥꯏ꯫
2: ꯇꯤꯆꯔꯁ 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ꯇꯦꯠ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2026ꯀꯤ ꯃꯅꯥ ꯐꯪꯈ꯭ꯔ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ꯇꯧꯕꯨꯡꯈꯣꯛ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ꯒꯤ ꯁꯥꯏꯟꯁ ꯒ꯭ꯔꯦꯖꯨꯌꯦꯠ ꯇꯤꯆꯔ ꯍꯟꯖꯕꯝ ꯁꯪꯒꯤꯇꯥ ꯗꯦꯕꯤ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ꯁꯔꯨꯛ ꯈꯔ ꯇꯥꯍꯟꯖꯔꯤ꯫
4: ꯌꯥꯝ ꯍꯔꯥꯎꯏ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ꯍꯔꯥꯎꯏ, ꯑꯩ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ꯃꯌꯥꯝꯗꯨ ꯃꯍꯩ ꯌꯥꯜꯂꯦ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ꯒꯤ ꯑꯣꯖꯥ ꯃꯌꯥꯝ ꯑꯃ ꯌꯥꯝꯅ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ꯕ ꯃꯥꯏ ꯃꯥꯏꯒꯤ ꯐꯤꯜꯗ ꯌꯥꯝꯅ ꯍꯩꯔꯕ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ꯕꯅꯤꯅ ꯑꯩꯈꯣꯏ ꯄꯥꯈꯠꯄꯕꯨꯗꯤ ꯑꯗꯨꯝ ꯐꯥꯎꯒꯤ ꯏꯁꯥꯗ
5: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ꯃꯥ ꯃꯄꯥ ꯑꯣꯏꯔꯤꯕ ꯄꯦꯔꯦꯟꯁꯁꯤꯡ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ꯊꯝ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ꯈꯔ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ꯌꯨ ꯑꯣꯖꯥ꯫
4: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ꯒꯤ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ꯗ ꯍꯥꯏꯅꯤꯡꯕꯕꯨ ꯊꯥꯏꯅꯒꯤ ꯃꯌꯥꯝꯅ ꯈꯟꯅꯔꯤꯕ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ꯡꯁꯦ ꯍꯧꯖꯤꯛꯀꯗꯤ ꯌꯥꯝꯅ ꯈꯦꯟꯅꯔꯦ. ꯇꯝꯒ ꯆꯨꯅꯕ ꯀ꯭ꯂꯥꯁꯃꯛꯇ ꯑꯣꯏꯔꯣ, ꯁ꯭ꯃꯥꯔꯠ ꯀ꯭ꯂꯥꯁ ꯑꯣꯏꯔꯛꯄ,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ꯗꯦꯕꯂꯞꯃꯦꯟ ꯌꯥꯝ ꯂꯩꯔꯛꯄ, ꯑꯗꯨꯒ ꯐꯔꯅꯤꯆꯔꯗꯒꯤ ꯂꯦꯕꯇꯒꯤ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ꯁꯨ ꯋꯦꯜ ꯇ꯭ꯔꯦꯟ, ꯍꯥꯏꯂꯤ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ꯒꯤ ꯐꯤꯜꯗꯨ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ꯆꯥꯅ ꯆꯥꯅꯕ ꯇ꯭ꯔꯦꯅꯤꯡ ꯑꯗꯨꯝ ꯇꯧꯖꯩ. ꯍꯧꯖꯤꯛꯇꯤ ꯀꯩꯁꯨ

0: ꯒꯣꯔꯃꯦꯟ ꯁ꯭ꯀꯨꯜ ꯍꯥꯏꯕ ꯂꯩꯇ꯭ꯔꯦ,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ꯍꯥꯏꯕ ꯂꯩꯇ꯭ꯔꯦ, ꯑꯣꯖꯥꯁꯤꯡꯁꯦ ꯑꯗꯨꯝ ꯃꯇꯤꯛ ꯆꯥꯔꯦ ꯑꯩꯈꯣꯏ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ꯗ ꯂꯩꯖꯔꯤꯕ ꯃꯌꯥꯝꯁꯤꯁꯨ ꯄꯦꯔꯦꯟꯁꯁꯤꯡ ꯑꯩꯈꯣꯏꯒꯤ ꯃꯁꯥꯒꯤ ꯏꯟꯀꯝ ꯌꯥꯝ ꯂꯩꯖꯗꯕ ꯀꯥꯡꯒꯨꯒꯤꯗꯤ ꯆꯤꯡꯅꯕ ꯂꯩꯇꯅ ꯑꯗꯨꯝ ꯑꯉꯥꯡꯁꯤꯡꯁꯦ ꯊꯥꯕꯤꯌꯨ,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ꯖꯥꯁꯤꯡꯅꯁꯨ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ꯉꯥꯡ ꯂꯥꯛꯄꯁꯦ ꯑꯣꯖꯥꯁꯤꯡꯅꯁꯨ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ꯑꯗꯨꯝ ꯇꯥꯛꯏ, ꯑꯩꯅ ꯑꯗꯨꯝ ꯑꯅꯝꯕ ꯁ꯭ꯀꯨꯜꯁꯤꯡꯗ ꯎꯖꯩ, ꯏꯁꯥꯃꯛꯀꯤ ꯁ꯭ꯀꯨꯜꯗꯁꯨ ꯑꯉꯥꯡꯁꯤꯡ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ꯍꯦꯟꯅ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ꯅꯤꯡꯕ ꯌꯥꯝꯅ ꯐꯥꯎꯖꯩꯑꯕ. ꯑꯗꯒꯤ ꯔꯥꯏꯠ ꯇꯨ ꯑꯦꯖꯨꯀꯦꯁ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ꯗꯤ ꯑꯉꯥꯡꯁꯤꯡ ꯀ꯭ꯂꯥꯁ 1ꯗꯒꯤ 8 ꯐꯥꯎꯗꯤ ꯐ꯭ꯔꯤ ꯑꯦꯖꯨꯀꯦꯁꯟ ꯍꯥꯏ ꯇꯥꯔꯦ, ꯁ꯭ꯀꯨꯜ ꯌꯨꯅꯤꯐꯣꯔꯝ, ꯇꯦꯛꯁ ꯕꯨꯛ, ꯑꯗꯒꯤ ꯃꯤꯗ ꯗꯦ ꯃꯤꯜ,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ꯐ꯭ꯔꯤꯗ ꯂꯣꯏ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ꯑꯃꯗ ꯇꯝꯃꯒ ꯃꯣꯏꯒꯤ ꯐꯤꯁꯇ ꯇꯤꯐꯤꯟꯗ ꯇꯤꯡꯗꯣꯏꯒꯤ ꯃꯌꯥꯝꯗꯣ ꯁꯨꯃꯥꯏꯅ 1 to 8ꯁꯤꯅ ꯑꯗꯨꯝ ꯒꯣꯔꯃꯦꯟ ꯁ꯭ꯀꯨꯜ ꯆꯥꯟꯅꯕ ꯑꯃ ꯌꯦꯡꯕꯤꯔꯒ ꯇꯝꯍꯟꯕꯤꯔꯒ ꯑꯗꯨ ꯆꯪꯒꯗꯧꯕ ꯄꯩꯁꯥ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ꯚꯤꯡ ꯇꯧꯔꯒ ꯑꯉꯥꯡꯗꯨꯒꯤ ꯖꯒꯥ ꯑꯃꯗ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ꯕꯤ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ꯡꯕꯤꯌꯨ. ꯑꯩ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ꯃꯣꯏꯅ ꯇꯝꯗꯣꯔꯤꯕꯁꯦ ꯁ꯭ꯀꯨꯜꯅ ꯄꯨꯗꯦ, ꯑꯦꯅꯤ ꯁ꯭ꯀꯨꯜ ꯑꯣꯏꯁꯅꯨ, ꯒꯣꯔꯃꯦꯟ ꯑꯣꯏꯒꯦꯔ ꯄ꯭ꯔꯥꯏꯚꯦꯠ ꯑꯣꯏꯒꯦꯔ, ꯂꯩꯔꯝꯃꯤꯕ ꯑꯣꯖꯥꯁꯤꯡꯗꯨꯅ ꯍꯥꯏꯔꯤꯕ ꯇꯝꯕꯤꯔꯤ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ꯅ ꯍꯣꯠꯅꯖꯔꯒ ꯃꯣꯏꯅ ꯂꯧꯁꯤꯜꯂꯒ ꯑꯐꯕ ꯑꯗꯨꯝ ꯑꯣꯏꯔꯛꯀꯅꯤ. ꯑꯣꯖꯥꯅ ꯍꯥꯏꯕꯕꯨ ꯏꯜꯂꯗꯤ ꯑꯉꯥꯡꯗꯣ ꯁꯥꯇ꯭ꯔꯗꯣ ꯀꯔꯤꯒꯤ ꯐꯔꯣꯏ, ꯑꯣꯖꯥꯅ ꯐꯠꯇꯅꯒꯁꯨ ꯅꯣꯡꯗ ꯇꯥꯛꯂꯛꯑꯣꯏ, ꯐꯅ ꯑꯗꯨꯝ ꯇꯥꯛꯂꯛꯀꯅꯤ. ꯃꯣꯏꯅ ꯑꯐꯕꯗ ꯂꯧꯁꯤꯜꯂꯒ ꯍꯣꯠꯅꯖꯔꯒ ꯑꯗꯨꯗ ꯐꯔꯛꯀꯗꯧꯅꯤ. ꯁꯣ ꯀꯤꯞ ꯂꯔꯅꯤꯡ, ꯀꯤꯞ ꯀ꯭ꯋꯦꯁꯅꯤꯡ ꯑꯦꯟ ꯀꯤꯞ ꯗ꯭ꯔꯤꯃꯤꯡ.
1: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8 ꯑꯁꯤ ꯃꯥꯂꯦꯝ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ꯋꯥꯔꯜꯗ ꯐꯤꯖꯤꯑꯣꯊꯦꯔꯥꯄꯤ ꯗꯦ ꯍꯥ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ꯏ. ꯐꯤꯖꯤꯑꯣꯊꯦꯔꯥ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ꯗꯤ ꯃꯁꯤ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ꯕꯨ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ꯊꯧꯔꯝ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ꯇ ꯄꯥꯡꯊꯣꯛꯈꯤ. ꯄꯥꯡꯊꯣꯛꯈꯤꯕ ꯐꯤꯖꯤꯑꯣꯊꯦꯔꯥꯄꯤ ꯗꯦ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ꯝꯁꯇ ꯁꯦꯅꯤꯌꯔ ꯐꯤꯖꯤꯑꯣꯊꯦꯔꯥꯄꯤꯁ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ꯖꯣꯏꯕꯤ ꯍꯩꯀ꯭ꯔꯨꯖꯝꯒ ꯎꯅꯔꯨꯕꯒꯤ ꯁꯔꯨꯛ ꯇꯥꯍꯟꯖꯔꯤ.
2: ꯄ꯭ꯔꯤꯊꯤꯕꯤ ꯁꯤꯟꯕ ꯊꯨꯡꯅ ꯇꯥꯡ 8ꯁꯦ ꯄꯥꯡꯊꯣꯛꯏꯕꯁꯦ ꯑꯁꯤꯒꯤ ꯃꯔꯝꯁꯦ ꯑꯩꯈꯣꯏꯒꯤ ꯐꯥꯗꯔ ꯑꯣꯐ ꯐꯤꯖꯤꯑꯣꯊꯦꯔꯥꯄꯤ ꯄꯔ ꯍꯦꯟꯔꯤꯛ ꯂꯤꯡ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ꯕ ꯁ꯭ꯋꯤꯗꯦꯟ ꯃꯆꯥ ꯑꯃꯈꯛꯅ ꯃꯍꯥꯛ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ꯃꯗꯨꯗꯒꯤ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ꯀꯥꯟ ꯆꯠꯇꯦꯗ ꯑꯩꯈꯣꯏꯅ ꯅꯨꯃꯤꯠ ꯑꯁꯤꯕꯨ ꯆꯍꯤ ꯈꯨ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ꯂ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ꯔꯤꯝꯁꯇ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ꯆꯍꯤꯒ ꯃꯥꯟꯅꯗꯅ ꯍꯟꯗꯛ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ꯗ ꯔꯦꯁꯄꯦꯛꯇꯦꯗ ꯗꯥꯏꯔꯦꯛꯇꯔ,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 ꯃꯣꯏꯒꯤ ꯑꯌꯥꯕ ꯌꯥꯎꯔꯀꯥꯟ 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ꯜꯊ ꯀꯦꯝ ꯑꯃꯈꯛ ꯇꯧꯏ.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ꯜ ꯍꯥꯡꯉꯀꯥꯟ 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ꯍꯦꯟꯁ ꯑꯣꯟ ꯑꯩꯈꯣꯏꯒꯤ ꯃꯦꯅꯨꯋꯦꯜ ꯇꯦꯛꯅꯤꯛ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ꯐꯤꯖꯤꯑꯣꯊꯦꯔꯥꯄꯤꯒꯤ ꯔꯤꯂꯦꯇꯦꯗ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ꯅꯣꯔꯃꯦꯜ ꯑꯩꯈꯣꯏꯒꯤ ꯔꯦꯒꯨꯂꯔ ꯄꯦꯁꯦꯟꯁꯤꯡ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ꯄꯤꯗꯤ ꯀꯥꯎꯟꯇꯔꯗ ꯂꯥꯛꯏꯕ, ꯑꯗꯒꯤ ꯑꯦꯅꯤ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ꯑꯅꯥꯕ ꯂꯥꯛꯏꯕ ꯄꯦꯁꯦꯟ ꯄꯥꯔꯇꯤ ꯂꯥ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ꯃꯣꯏ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ꯉꯁꯤ ꯋꯥꯔꯜ ꯐꯤꯖꯤꯑꯣꯊꯦꯔꯥꯄꯤ ꯗꯦ ꯁꯤꯗꯩꯗ ꯁ꯭ꯇꯣꯜ ꯍꯥꯡꯗꯅ ꯑꯩꯈꯣꯏꯅ ꯐꯤꯖꯤꯑꯣꯊꯦꯔꯥꯄꯤꯒꯤ ꯑꯦꯗꯁ ꯈꯔꯁꯨ ꯑꯩꯈꯣꯏ ꯐ꯭ꯔꯤꯗ ꯑꯅꯥꯕ ꯈꯔꯗ ꯑꯩꯈꯣꯏ ꯌꯦꯟꯊꯣꯛ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ꯅꯨꯃꯤꯠ ꯑꯃꯈꯛ ꯔꯤꯝꯁꯇ ꯁꯨꯃꯥꯏꯅ ꯄꯥꯡꯊꯣꯛꯁꯦ.
0: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 ꯑꯣꯏꯕ ꯊꯤꯝꯗꯤ ꯂꯩꯕꯤꯕ꯭ꯔꯥ? ꯊꯤꯝꯗꯨꯅ ꯄꯤ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ꯅ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ꯐꯣꯡꯗꯣꯛꯄꯤꯌꯣ.
2: ꯍꯟꯗꯛꯀꯤ ꯊꯤꯝꯁꯨ ꯂꯩ, ꯐꯤꯖꯤꯑꯣꯊꯦꯔꯥꯄꯤ ꯃꯦꯅꯦꯖꯃꯦꯟꯠ ꯏꯟ ꯀꯥꯔꯗꯤꯑꯣꯚꯥꯁꯀꯨꯂꯔ ꯗꯤꯖꯤꯖ ꯑꯗꯨꯒ ꯁ꯭ꯇ꯭ꯔꯣꯛ. ꯃ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ꯐ꯭ꯔꯣꯝ ꯍꯥꯔꯠ ꯇꯨ ꯕ꯭ꯔꯦꯟ ꯍꯦꯛꯇ ꯍꯥꯏꯖꯔꯒꯦ. ꯍꯥꯔꯠ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ꯃꯁꯤ ꯐꯪꯁꯟ ꯂꯦꯞꯄꯗꯤ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ꯂꯦꯞꯇꯣꯔꯤꯕꯅꯤ. ꯍ꯭ꯌꯨꯃꯟ ꯕꯣ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ꯟ ꯁꯦꯟꯇꯔ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 ꯍꯥꯔꯠꯅꯤ, ꯃꯗꯨꯒꯤ ꯑꯅꯥꯗꯔ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ꯛ ꯍꯥꯏꯁꯤꯁꯨ ꯌꯥꯝꯅ ꯀꯣꯃꯟ ꯑꯣꯏꯔꯕ,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ꯗꯤ ꯌꯥꯝꯅ ꯀꯣꯃꯟ ꯑꯣꯏꯔꯝꯗꯦ, ꯑꯗꯨꯕꯨ ꯍꯧꯖꯤꯛꯁꯦ ꯕꯤꯠꯋꯤꯟ 50 ꯇꯨ 60 ꯌꯔ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ꯃꯟ ꯑꯣꯏꯔꯦ. ꯑꯗꯨꯅ ꯃꯁꯤ ꯍꯦꯟꯅ ꯑꯋꯦꯌꯔ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ꯊꯤꯝ ꯑꯁꯤ ꯌꯥꯝꯅ ꯆꯥꯟꯅꯅ ꯍꯥꯔꯠ ꯀꯟꯗꯤꯁꯟꯁ ꯑꯗꯨꯒ ꯁ꯭ꯇ꯭ꯔꯣꯛ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ꯁꯤꯗ ꯑꯦꯝꯐꯥꯁꯥꯏꯁ ꯇꯧꯔꯀꯥꯟ ꯁꯤꯒꯤ ꯊꯤꯝꯁꯦ ꯄꯤꯕꯤꯕꯅꯤ.
0: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ꯕꯗꯨꯒ ꯈꯣꯡꯉꯕꯅꯤ.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ꯅꯥꯕꯒꯤ ꯆꯥꯡꯁꯤꯁꯨ ꯌꯥꯝ ꯃꯈꯜ ꯃꯈꯥ ꯑꯌꯥꯝꯕꯒꯤ ꯑꯅꯥꯕꯁꯤ ꯂꯥꯛꯏ. ꯃꯁꯤꯗ ꯐꯤꯖꯤꯑꯣꯊꯦꯔꯥꯄꯤꯒꯤ ꯀꯥꯟꯅ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ꯃꯁꯨ ꯗꯣꯛꯇꯔꯗ ꯐꯣꯡꯗꯣꯛꯄꯤꯌꯣ.
2: ꯏꯁꯥꯃꯛ ꯁꯝꯅ ꯑꯉꯥꯡ ꯑꯃꯅ ꯍꯦꯛ ꯄꯣ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ꯑꯩꯈꯣꯏ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ꯂꯥꯁ ꯐ꯭ꯌꯨ ꯑꯋꯥꯔꯁ ꯃꯦ ꯕꯤ ꯐ꯭ꯌꯨ ꯗꯦꯁ ꯐꯃꯨꯡꯗ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ꯐꯤꯖꯤꯑꯣꯊꯦꯔꯥꯄꯤꯒꯤ ꯀꯥꯟꯅꯕꯁꯦ ꯂꯩ,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ꯈ꯭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ꯕ꯭ꯔꯤ ꯁ꯭ꯇꯦꯖꯦꯁ ꯑꯣꯐ ꯂꯥꯏꯐ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ꯗ ꯑꯉꯥꯡꯁꯦ ꯑꯩꯈꯣꯏꯒꯤ ꯀꯟꯖꯨꯅꯥꯏꯇꯦꯜ ꯀꯟꯗꯤ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ꯂꯩ, ꯃ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 ꯄꯣ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ꯄꯣꯛꯂꯛꯇꯕ ꯑꯩꯈꯣꯏ ꯁꯔꯚꯦꯜ ꯄꯣꯂꯤꯁꯤ ꯀꯥ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ꯃꯨꯛ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ꯃꯜꯇꯤꯄꯜ ꯁ꯭ꯀꯂꯦꯔꯣꯁꯤꯁ ꯄ꯭ꯔꯣꯕ꯭ꯂꯦꯝ,

0: ꯄꯝꯁꯤꯗꯤ ꯍꯧꯖꯤꯛ ꯅꯝꯈꯤꯌꯦꯂꯦ ꯍꯥꯏꯅ ꯈꯟꯖꯩꯌꯦꯕ ꯁꯥꯔ. ꯑꯗꯨꯅ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ꯃꯤ ꯌꯣꯏꯕ ꯑꯃꯅ ꯃꯁꯥ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ꯇꯧꯔꯤꯁꯦ ꯃꯥꯒꯤ ꯈ꯭ꯋꯥꯏ ꯐꯖꯔꯦ ꯍꯥꯏꯕ ꯐꯣꯇꯣꯗꯨꯅꯦꯕ ꯊꯥꯒꯠꯂꯤꯁꯦ ꯁꯥꯔ.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ꯎꯔꯀꯥꯟꯗ ꯅꯍꯥꯁꯤꯡꯗ ꯃꯣꯏꯒꯤ ꯄꯔꯁꯦꯞꯁꯟ ꯑꯃ ꯃꯥꯒꯤ ꯄꯨꯟꯁꯤꯗ ꯊꯝ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ꯁꯦ, ꯃꯤꯗꯨꯕꯨ ꯎꯗ꯭ꯔꯀꯥꯟꯗ ꯍꯥꯏꯕ ꯇꯥꯏ.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ꯁꯥꯔ ꯀꯃꯥ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ꯅ ꯏꯐꯦꯛ ꯇꯧꯏ ꯍꯥꯏꯕꯗꯨ
1: ꯌꯦꯁ,
0: ꯇꯝꯕꯤꯌꯨ
1: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ꯕ ꯀ꯭ꯋꯦꯁꯟꯅꯤꯀꯣ ꯁꯤꯗꯅꯤꯀꯣ.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ꯁꯤꯒꯤ ꯗꯤꯐꯔꯦꯟꯁꯁꯦ
0: ꯁꯥꯔ
1: ꯍꯧꯖꯤꯛ ꯍꯥꯏꯕꯤ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ꯐꯦꯁꯕꯨꯛꯇ ꯊꯥꯒꯠꯂꯤ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ꯗꯤꯛꯇꯦꯗ ꯑꯣꯏꯔꯕ ꯈ꯭ꯋꯥꯏꯗꯒꯤ
0: ꯃꯥꯅꯦ ꯁꯥꯔ
1: ꯐꯖꯔꯕ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ꯅꯦꯕ.
0: ꯃꯥꯅꯦ
1: ꯑꯗꯒꯤ
0: ꯁꯥꯔ
1: ꯌꯦꯡꯉꯤꯕ ꯃꯤꯗꯨꯗꯤ ꯃꯥꯒꯤ ꯕꯤꯍꯥꯏꯟ ꯗ ꯁꯤꯟꯗꯨꯗꯤ ꯎꯄꯣꯟꯇꯦ,
0: ꯃꯥꯅꯦ
1: ꯕꯔꯗꯦꯒꯤ
0: ꯁꯥꯔ
1: ꯐꯣꯇꯣ 93 ꯅꯝ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ꯕ
0: ꯃꯥꯅꯦ
1: ꯕ꯭ꯌꯨꯇꯤꯐꯥꯏ
0: ꯁꯥꯔ.
1: ꯇꯧꯔꯒ ꯊꯥꯗꯣꯔꯛꯄ ꯐꯣꯇꯣꯗꯨꯒ ꯑꯩꯅ ꯐꯃꯨꯡꯗ ꯁꯝ ꯐꯥꯔꯒ ꯀꯦꯝ ꯀꯦꯗꯕ ꯂꯩꯕ ꯕꯤꯍꯥꯏꯟ ꯗ ꯁꯤꯟꯗꯨꯒꯅꯦꯕ ꯀꯝꯄꯤꯌꯔ ꯇꯧꯔꯤꯁꯦ. ꯃꯤꯑꯣꯏꯕꯒꯤ ꯅꯦꯆꯔꯅꯤ ꯍꯥꯟꯅꯗꯒꯤꯁꯨ ꯑꯗꯨꯝ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ꯁꯦ. ꯏꯃꯥ ꯏꯄꯥꯅꯁꯨ ꯍꯌꯦꯡ ꯅꯍꯥꯋꯥꯏ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ꯍꯧꯗꯣꯔꯛꯄꯗ ꯍꯦ ꯅꯥꯀꯟꯒꯤ ꯃꯤꯗꯤ ꯑꯌꯨꯛ ꯉꯟꯇꯥ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 ꯍꯧꯈ꯭ꯔꯦ ꯍꯥꯏꯕꯁꯦ
0: ꯆꯨꯝꯃꯦ ꯁꯥꯔ.
1: ꯍꯥꯟꯅꯗꯒꯤ ꯁꯨꯝ ꯀꯝꯄꯤꯌꯔ ꯇꯧꯔꯒ ꯂꯥꯛꯑꯕ ꯃꯤꯑꯣꯏꯕꯒꯤ ꯅꯦꯆꯔꯅꯤ. ꯗ ꯑꯣꯡꯂꯤ ꯊꯤꯡ ꯏꯁ ꯗꯦꯠ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ꯅ ꯑꯦꯝꯄ꯭ꯂꯤꯐꯥꯏ ꯇꯧꯊꯣꯔꯛꯄꯅꯦꯕ ꯀꯣ. ꯍꯥꯏꯗꯤ ꯃꯌꯥꯝꯒꯤ ꯐꯖꯕ ꯐꯣꯇꯣꯗꯨꯗ ꯎꯔꯒ ꯑꯩꯁꯦ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ꯀꯝꯄꯦꯔꯤꯖꯟꯁꯦ ꯐꯠꯇꯦ ꯍꯥꯏꯕꯁꯨ ꯌꯥ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ꯗꯨꯅ ꯅꯥꯀꯟꯒꯤ ꯃꯤꯅ ꯂꯥꯏꯔꯤꯛ ꯄꯥꯕ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ꯑꯩꯈꯣꯏꯕꯨ ꯍꯧꯗꯣꯛꯑꯒ ꯂꯥꯏꯔꯤꯛ ꯄꯥꯍꯜꯂꯤꯁꯦ ꯑꯐꯕ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ꯀꯝꯄꯦꯔꯤꯖꯟ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ꯇꯧꯔꯤꯕꯗꯣ ꯑꯩꯁꯦ ꯐꯅ ꯇꯧ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ꯐꯣꯇꯣꯗ ꯌꯦꯡꯉꯒ ꯑꯣ ꯃꯥꯗꯤ ꯅꯣꯡꯅ ꯐꯈ꯭ꯔꯦꯗ ꯑꯩꯃꯨꯛ ꯍꯟꯊꯕꯗꯤ ꯂꯩꯇ꯭ꯔꯤꯀꯣ ꯍꯥꯏꯕꯒꯤ ꯀꯝꯄꯦꯔꯤꯖꯟꯁꯤꯗ ꯂꯩꯔꯦꯕ. ꯏꯠꯁ 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ꯗꯤꯐ꯭ꯔꯦꯟꯁ ꯋꯦꯗꯔ ꯑꯩꯒꯤ ꯀꯝꯄꯦꯔꯤꯖꯟꯁꯦ ꯑꯩꯁꯦ ꯃꯣꯇꯤꯚꯦꯠ ꯇꯧꯔꯒ ꯑꯩꯁꯨ ꯁꯨꯃꯥꯏꯅ ꯐꯁꯦꯅ ꯈꯟ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ꯑꯣ ꯑꯩꯗꯤ ꯅꯣꯡꯅꯁꯨ ꯐꯠꯇ꯭ꯔꯦꯗꯀꯣ ꯍꯥꯏꯅ ꯈꯟꯕꯒꯤ ꯗꯤꯔꯦꯛꯁꯟꯁꯤꯅꯦꯕ. ꯑꯗꯨ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ꯀꯝꯄꯦꯔꯤꯖꯟꯁꯦ ꯁꯥꯏꯀꯣꯂꯣꯖꯤꯁ ꯑꯃ ꯑꯣꯏꯅ ꯃꯤ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ꯑꯩ ꯐꯠꯇꯦꯁꯨ ꯍꯥꯏꯅꯤꯡꯗꯦ, ꯕꯠ ꯏꯟꯇꯦꯟꯗꯨꯗꯤ ꯑꯩꯅ ꯀꯝꯄꯤꯌꯔ ꯇꯧꯔꯤꯗꯣ ꯀꯃꯥꯏꯅꯅꯣ. ꯑꯗꯨꯅ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ꯂꯩꯁꯦ ꯀ꯭ꯔꯤꯇꯤꯀꯦꯜ ꯗꯤꯖꯤꯇꯦꯜ ꯑꯦꯋꯦꯔꯅꯦꯁꯅꯦꯕ. ꯌꯨꯠꯀꯤ ꯃꯇꯥꯡ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ꯜꯐ ꯑꯦꯁꯇꯤꯝ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ꯚꯦꯂ꯭ꯌꯨꯗꯨꯅꯦꯕ. ꯑꯗꯨꯗ ꯑꯩꯈꯣꯏ ꯁꯦꯜꯐ ꯂꯞ ꯌꯥꯎꯔꯛꯀꯅꯤ, ꯁꯦꯜꯐ ꯑꯥꯏꯗꯦꯟꯇꯤꯇꯤ ꯅꯆꯤꯡꯕ ꯁꯦꯠꯂꯣ ꯌꯥꯎꯔꯛꯀꯅꯤꯕ. ꯌꯨꯠꯇꯗꯤ ꯑꯟꯐꯣꯔꯆꯨꯅꯦꯠꯂꯤ ꯁꯦꯜꯐ ꯑꯦꯁꯇꯤꯝꯁꯦ ꯗꯤꯕꯂꯞꯄꯤꯡꯅꯦꯕ, ꯗꯤꯕꯂꯞ ꯑꯣꯏꯗ꯭ꯔꯤꯕ. ꯑꯗꯨꯅ ꯗꯤꯕꯂꯞꯄꯤꯡ ꯑꯣꯏꯔꯤꯕꯗꯨꯗ ꯀꯩꯒꯨꯝꯕ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ꯂꯣꯋꯦꯁ ꯄꯣꯏꯟꯠꯇ ꯌꯥꯝ ꯐꯖꯕ ꯃ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ꯄꯨꯜꯂꯒ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ꯗꯤ ꯀꯅꯥ ꯑꯃꯇ ꯂꯩꯇ꯭ꯔꯦꯀꯣ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ꯃꯉꯣꯟꯗ ꯃꯥꯒꯤ ꯁꯦꯜꯐ ꯑꯦꯁꯇꯤꯝꯗꯣ ꯗꯤꯒ꯭ꯔꯦꯗ ꯇꯧꯈꯤꯕ ꯃꯇꯥꯡꯁꯨ ꯌꯥꯎꯋꯦ. ꯑꯗꯨꯅ
0: ꯌꯥꯎꯋꯦ ꯁꯥꯔ.
1: ꯌꯨꯠꯇꯗꯤ ꯑꯩꯈꯣ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ꯑꯋꯦꯔꯅꯦꯁ ꯏꯕꯟ ꯍꯧꯖꯤꯛꯀꯥꯟꯗꯤ ꯁ꯭ꯀꯨꯜꯗꯁꯨ ꯄꯦꯔꯦꯟꯠꯁꯅꯁꯨ ꯗꯤꯖꯤꯇꯦꯜꯗꯒꯤ ꯄꯨꯔꯥ ꯑꯦꯕꯁꯦꯟꯠ ꯑꯣꯏꯕꯗꯤ ꯏꯝꯄꯣꯁꯤꯕꯜ ꯑꯣꯏꯔꯦꯀꯣ,
0: ꯃꯥꯅꯦ
1: ꯕꯤꯀꯣꯁ ꯋꯤ ꯂꯤꯚ ꯏꯟ ꯑ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ꯋꯔꯜꯗ. ꯇꯧꯕꯇꯕꯨ ꯑꯩꯈꯣꯏꯅ ꯁꯦꯐ ꯌꯨꯁ ꯑꯣꯐ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ꯁꯦ ꯇꯝꯕꯤꯕ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ꯁꯣ ꯗꯦꯠ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ꯀꯃꯥꯏꯅ ꯗꯤꯔꯦꯛꯁꯟ, ꯗ ꯀꯥꯏꯟ ꯑꯣꯐ ꯄꯔꯁꯦꯞꯁꯟ, ꯗ ꯀꯥꯏꯟ ꯑꯣꯐ ꯊꯣꯠꯁ, ꯗ ꯀꯥꯏꯟ ꯑꯣꯐ ꯏꯃꯣꯁꯟꯗꯣ ꯃꯥꯅ ꯀꯃꯥꯏꯅ ꯔꯦꯀꯣꯔꯗ ꯇꯧꯗꯣꯏꯅꯣ, ꯑꯦꯟ ꯇꯨ ꯁꯠ ꯑ ꯄꯣꯏꯟꯠ ꯗꯦꯠ ꯃꯥꯒꯤ ꯃꯁꯥꯁꯦ ꯍꯟꯊꯍꯟꯗꯕ. ꯑꯗꯨꯅ ꯗꯤꯖꯤꯇꯦꯜ ꯌꯨꯁꯤꯗꯁꯨ ꯍꯣꯏ ꯂꯣꯟꯂꯤꯅꯦꯁ ꯑꯦꯟꯖꯥꯏꯇꯤꯁꯤꯡꯁꯦ ꯀꯔꯝꯀꯥꯟꯗ ꯊꯣꯛꯂꯛꯀꯅꯤ, ꯋꯦꯟ ꯗꯦ ꯀ꯭ꯔꯤꯇꯤꯀꯦꯜꯂꯤ ꯏꯚꯥꯂꯨꯌꯦꯠ ꯗꯦꯝ ꯁꯦꯜꯐ ꯕꯥꯏ ꯀꯝꯄꯦꯔꯤꯡ. ꯃꯥꯅ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ꯁꯦ ꯃꯣꯇꯤꯚꯦꯠ ꯇꯧꯒꯦ ꯍꯥꯏꯇꯥꯔꯗꯤ ꯗꯤꯔꯦꯛꯁꯟ ꯏꯠꯁ ꯒꯣꯏꯡ ꯇꯨ ꯕꯤ ꯑꯦꯟ ꯏꯝꯄ꯭ꯔꯨꯚꯃꯦꯟꯠ ꯍꯥꯏꯇꯥꯔꯦ.
0: ꯍꯥꯏꯁꯤꯅ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ꯅꯥꯟꯊꯣꯛꯑꯒ ꯆꯠꯄ ꯌꯥꯔꯣꯏꯗꯕ ꯂꯩꯃꯤꯟꯅꯗ꯭ꯔꯕ ꯄꯣꯠ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ꯅ ꯍꯦꯟꯅ ꯐꯕ ꯃꯑꯣꯡꯗ ꯁꯤꯖꯤꯟꯅꯒꯗꯒꯦ
1: ꯌꯦꯁ
0: ꯍꯥꯏꯕ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 ꯑꯃ ꯂꯩꯕꯒꯤ
1: ꯌꯥꯝ
0: ꯃꯊꯧ
1: ꯗꯔꯀꯥꯔ ꯂꯩ.
0: ꯇꯥꯔꯕꯗꯨꯅꯤ ꯑꯣꯖꯥ. ꯑꯗꯣ ꯑꯩ ꯑꯃꯨꯛ ꯑꯣꯖꯥ ꯇꯨꯡꯕꯤ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ꯖꯥ ꯉꯁꯥꯏꯒꯤ ꯑꯣꯖꯥ ꯕꯕꯤꯅꯥ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ꯁꯤꯒꯤ ꯃꯇꯥꯡ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ꯖꯥ,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ꯚꯔꯆꯨꯋꯦꯜ ꯑꯥꯏꯗꯦꯟꯇꯤꯇꯤ ꯍꯥꯏꯕꯗꯨꯒ ꯈꯔ ꯅꯛꯁꯜꯂꯛꯑꯀꯥꯟ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ꯅ ꯉꯁꯤ ꯉꯁꯤꯃꯛꯁꯦ ꯑꯣꯖꯥ ꯑꯩꯈꯣꯏꯁꯦ ꯏꯁꯥꯃꯛꯀꯤ ꯑꯥꯏꯗꯦꯟꯇꯤꯇꯤꯁꯦ ꯑꯩꯒꯤ ꯅꯠꯇ꯭ꯔꯕ ꯑꯣꯗꯤꯌꯦꯟꯁꯁꯤꯡꯒꯤꯗꯃꯛꯇ ꯁꯦꯝꯖꯕ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 ꯊꯣꯔꯛꯂꯕ꯭ꯔꯥ ꯍꯥꯏꯕꯁꯤꯁꯨ ꯈꯟꯖꯩ ꯑꯣꯖꯥ.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ꯁꯤꯁꯨ ꯇꯝꯕꯤꯌꯨ.
2: ꯌꯥꯝ ꯆꯨꯝꯃꯤ ꯍꯪꯕꯤꯔꯛꯏꯕ ꯋꯥꯍꯪꯁꯤꯁꯨ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ꯃꯤ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 ꯑꯥꯏꯗꯦꯟꯇꯤꯇꯤ ꯃꯦꯅꯦꯖ ꯇꯧꯅ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ꯗꯤꯖꯤꯇꯦꯜ ꯑꯣꯗꯤꯌꯦꯟꯁꯀꯤ ꯏꯝꯄ꯭ꯔꯦꯁꯟꯁꯦ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ꯍꯥꯏꯕ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ꯅ ꯄꯔꯁꯅꯦꯜ ꯂꯥꯏꯐꯄꯨ ꯄꯕ꯭ꯂꯤꯛ ꯄꯔꯐꯣꯔꯃꯦꯟꯁ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 ꯑ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ꯅꯁꯨ ꯅꯍꯥꯁꯤꯡꯕꯨ ꯄ꯭ꯔꯥꯏꯚꯦꯠ ꯁꯦꯜꯐ ꯑꯦꯛꯁꯄ꯭ꯔꯦꯁꯟꯗꯒꯤ ꯑꯣꯗꯤꯌꯦꯟꯁ ꯗ꯭ꯔꯥꯏꯕꯟ ꯀ꯭ꯌꯨꯔꯦꯇꯔ ꯑꯣꯏꯍꯜꯂꯛꯑꯦꯕ. ꯁꯨꯝ ꯃꯤꯌꯥꯝ ꯑꯣꯗꯤꯌꯦꯟꯁꯅ ꯎꯅꯕ ꯅꯍꯥꯁꯤꯡꯅ ꯁ꯭ꯄꯦꯁꯤꯐꯤꯛ ꯑꯣꯏꯕ ꯏꯃꯦꯖ ꯑꯃ ꯁꯥꯒꯠꯅꯕꯁꯨ ꯍꯣꯠꯅꯔꯤ. ꯃꯇꯥꯡꯁꯤꯗ ꯍꯪꯕ ꯌꯥꯕ ꯋꯥꯍꯪ ꯑꯃꯗꯤ ꯀꯔꯤꯒꯤ ꯃꯤꯌꯥꯝꯅ ꯃꯈꯣꯏꯒꯤ ꯄꯕ꯭ꯂꯤꯛ ꯏꯃꯦꯖ ꯑꯃ ꯑꯣꯟꯂꯥꯏꯟꯗ ꯁꯥ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ꯕꯅꯣ ꯍꯥꯏꯕꯁꯤꯅꯦ. ꯃꯔꯝꯗꯤ ꯍꯧꯖꯤꯛꯀꯤ ꯗꯤꯖꯤꯇꯦꯜ ꯋꯥꯔꯜꯁꯤꯗꯗꯤ ꯂꯥꯏꯛꯁ, ꯀꯃꯦꯟꯠ, ꯁꯤꯌꯔꯁ ꯍꯥꯏꯕꯁꯤꯡꯁꯤꯅ ꯏꯟꯁꯇꯦꯟ ꯔꯤꯋꯥꯔꯗ ꯑꯣꯏꯅ ꯑꯦꯛ ꯇꯧꯕꯁꯤꯅꯅꯦ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ꯡꯉꯦꯕꯀꯣ. identity managed tawbagi chang yamna hengnar libasi gi aphaba phataba result su leitabadi natte and positive effect on

ꯑꯗꯣꯝꯅ ꯃꯇꯥꯡ ꯆꯥꯕꯗ ꯍꯥꯏꯔꯒꯦ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ꯕꯩ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ꯡꯕ ꯀꯦ ꯑꯦꯁ ꯑꯩꯁ ꯀꯤꯁꯣꯔ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0: 嘿，女巫，女巫，女巫，那，怎么特着不着女巫？嘿，女巫，女巫，女巫，女巫，女巫，那没帮我，女巫，那没帮我 ，Doctor， 你妈，你妈。
1: 이모
0: 사가저렇게니루세니루세이렇게꼬부꼬부이래이마니루세
1: 이마게이비야마
0: 니루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ꯟꯖꯦ ꯅꯣꯡꯃꯥꯏꯊꯦ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ꯅꯤꯜ ꯂꯣ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ꯖꯤꯝꯕꯣ ꯅꯣꯡꯃꯥꯏꯊꯦꯝ.

0: हेलो हेलो
1: हेलो मैम,
0: गुड आफ्टरनून, कैन आई बी रबिनो?
1: ꯌꯥꯝ
0: ꯍꯣꯏ, ꯏꯕꯦꯝꯆꯥ ꯀꯔꯤ ꯋꯥꯐꯝ ꯄꯨꯈꯠꯄꯤꯒꯅꯤ ꯍꯥꯏꯕꯤꯌꯨ?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ꯇꯁꯨ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ꯀꯣ ꯍꯧꯖꯤꯛꯇꯁꯨ ꯃꯃꯥꯡꯗ ꯑꯍꯥꯟꯕ ꯐꯪꯕ ꯀꯣꯂꯔ ꯑꯃꯒ ꯍꯧꯖꯤ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ꯗ ꯉꯥꯏꯔꯤ ꯍꯦꯛ ꯂꯣꯏꯕꯒ ꯁꯣꯝꯒꯁꯨ ꯑꯃꯨꯛ ꯊꯦꯡꯅꯖꯔꯦ ꯑꯩꯍꯥꯛꯀꯤ ꯃꯥꯏꯀꯩꯗꯒꯁꯨ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ꯀꯣ
1: ꯌꯥꯝ ꯍꯔꯥꯎꯋꯦ ꯃꯌꯥꯝ
0: ꯍꯣꯏ
1: ꯂꯤꯂꯥꯗꯣ
0: ꯎꯝ
1: ꯑꯩꯗꯤꯅꯦ ꯇꯥꯕꯁꯤꯗꯅꯦ ꯀꯛꯄꯁꯤ ꯊꯣꯛꯅ ꯅꯨꯡꯉꯥꯏꯈ꯭ꯔꯦ ꯃꯦꯝꯈꯣꯏꯅ ꯑꯗꯨꯝ ꯊꯥꯗꯣꯛꯄꯤ ꯄ꯭ꯔꯣꯒ꯭ꯔꯥꯝꯗꯤ ꯑꯗꯨꯝ ꯇꯥꯏꯌꯦꯕꯀꯣ
0: ꯍꯣꯏ
1: ꯑꯌꯨꯛꯇꯒꯤ ꯇꯥꯕꯅ ꯍꯣꯔꯦꯟ ꯑꯗꯨꯝ ꯇꯥꯏ ꯅꯨꯡꯊꯤꯟꯗ ꯑꯗꯨꯝ ꯇꯥꯏ
0: ꯎꯝ
1: ꯌꯥꯝ ꯅꯨꯡꯉꯥꯏ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ꯊꯥꯕꯤꯈꯤꯕ ꯂꯤꯂꯥꯗꯨ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 ꯅꯨꯡꯉꯥꯏ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ꯑꯩꯈꯣꯏꯒꯤꯗꯤ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ꯑꯗꯣ ꯁꯣꯝ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ꯅ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ꯈꯣꯏꯗꯥꯅꯒ ꯇꯥꯕꯤꯒꯦ
1: ꯑꯩꯅ ꯇꯥꯖꯕꯁꯦ ꯃꯦꯝ ꯑꯩꯒꯤ ꯏꯆꯥꯅꯨꯄꯤ ꯏꯅꯥꯎꯅꯨꯄꯤꯁꯤꯡ ꯂꯩꯌꯦꯕꯀꯣ ꯑꯗꯨꯒ ꯃꯣꯏꯁꯦ ꯐꯤ ꯁꯥꯏ ꯑꯗꯒꯤ ꯈ꯭ꯋꯥꯡ ꯐꯅꯦꯛ ꯁꯥꯏ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ꯇꯥꯕꯁꯤꯅ ꯄꯨꯡ 11:30 ꯂꯤꯂꯥꯁꯤꯗꯒꯤ ꯍꯧꯔꯦ ꯑꯗꯨꯝ ꯇꯥꯕꯁꯤꯅ ꯑꯗꯒꯤꯗꯤ ꯍꯣꯔꯦꯟꯒꯤ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ꯂꯤꯂꯥ ꯑꯗꯒꯤ ꯃꯊꯛ ꯑꯗꯨꯝ ꯇꯥꯔꯦ ꯑꯩꯈꯣꯏꯁꯦ
0: ꯍꯣꯏ
1: ꯑꯗꯨꯒ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ꯅ ꯇꯥꯏꯌꯦ ꯑꯩꯈꯣꯏꯁꯦ ꯋꯥꯔꯤ ꯁꯥꯟꯅ ꯁꯥꯟꯅꯗꯅ ꯑꯗꯒꯤ ꯑꯉꯥꯡꯒꯩ ꯐꯤ ꯁꯥꯗꯅ ꯂꯩ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ꯅꯣꯛꯇꯅ ꯑꯗꯒꯤ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ꯗꯤ ꯃꯌꯥꯝꯅ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ꯔꯣꯜꯁꯤꯗ ꯐꯣꯡꯗꯣꯛꯅꯔꯛꯄ ꯃꯌꯥꯝꯁꯦ 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ꯕ ꯑꯗꯒꯤ ꯂꯧꯁꯟꯕ ꯌꯥꯕ ꯌꯥꯝ ꯅꯨꯡꯉꯥꯏ ꯌꯦꯡꯕ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ꯗꯒꯤ ꯈꯣꯟꯖꯦꯟ ꯅꯥꯀꯟꯗ ꯎꯅꯔꯤꯕ ꯃꯌꯥꯝ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ꯌꯥꯎꯏ ꯑꯗꯨꯅ ꯅꯨꯡꯉꯥꯏ ꯌꯥꯝꯅ ꯃꯦꯝ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ꯀꯣ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 ꯐꯤ ꯁꯥꯅ ꯁꯥꯅ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ꯄꯨꯈꯠꯄꯤꯔꯛꯑꯦ ꯑꯗꯣ ꯁꯥꯔꯤ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ꯐꯤꯒꯗꯤ ꯑꯣ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ꯏꯀꯩꯗ ꯂꯩꯕꯤꯔꯤꯕ ꯅꯨꯄꯤꯁꯤꯡ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ꯍꯥꯏꯖꯒꯗ꯭ꯔꯥ ꯁꯦꯟ ꯇꯥꯟꯕꯒꯤ ꯂꯝꯕꯤ ꯁꯤꯗꯤ ꯀꯝꯗꯧꯏ?
1: ꯑꯩꯈꯣꯏꯒꯤ ꯀꯪꯂꯥ ꯊꯣꯡꯒꯝꯁꯪꯒꯤ ꯑꯣꯏꯅꯗꯤꯅꯦꯀꯣ ꯃꯦ ꯑꯩꯒꯤ ꯏꯆꯥꯅꯨꯄꯤꯁꯦ ꯃꯤꯔꯥꯟꯗꯥ ꯀꯧꯋꯦ ꯃꯥꯅ ꯔꯥꯅꯤ ꯐꯤ ꯁꯥꯏꯌꯦ ꯑꯗꯒꯤ ꯏꯆꯟꯅꯨꯄꯤꯅꯅꯦ ꯀꯩꯅꯣ ꯁꯥꯏꯌꯦ ꯈ꯭ꯋꯥꯡ ꯐꯅꯦꯛꯀꯤ ꯐꯤꯖꯤꯒꯤꯁꯦ ꯁꯥꯏꯌꯦ ꯑꯗꯒꯤ ꯃꯔꯣꯏ ꯐꯥꯝꯁꯨ ꯌꯥꯝ ꯇꯧꯋꯦ ꯑꯗꯒꯤ ꯃꯥꯏ ꯃꯥꯒꯤ ꯑꯗꯨꯝ ꯁꯤꯟꯐꯝ ꯁꯤꯟꯐꯝ ꯔꯥꯅꯤ ꯐꯤꯒꯤ ꯁꯥꯕꯒꯤ ꯑꯩꯈꯣꯏꯒꯤ ꯍꯥꯡꯉꯒ ꯂꯝ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ꯁꯥ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ꯇꯝꯕꯤꯕꯁꯨ ꯌꯥꯎꯋꯦ ꯍꯩꯔꯒ ꯑꯗꯨꯝ ꯃꯥꯏ ꯃꯥꯏ ꯄꯩꯁꯥ ꯇꯥꯟꯖꯕꯁꯨ ꯌꯥꯎꯋꯦ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ꯔꯣꯏꯁꯤ ꯂꯣꯏ ꯇꯧꯔꯦ ꯃꯔꯣꯏꯒ ꯐꯤꯒ ꯑꯅꯝꯕꯅ ꯇꯧꯅꯔꯦ ꯑꯩꯈꯣꯏ ꯁ꯭ꯋꯥꯏꯁꯦ
0: ꯌꯥꯝꯅ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ꯖꯩꯀꯣ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ꯏꯕ ꯔꯥꯅꯤ ꯐꯤ ꯐꯤꯒꯦ ꯃꯨꯠꯐꯗ꯭ꯔꯕ ꯃꯨꯠꯄ ꯅꯥꯏꯔꯔꯣꯏꯗꯕ ꯐꯤ ꯁꯤꯕꯨ ꯐꯤ ꯐꯅꯦꯛ ꯀꯌꯥ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ꯄꯤꯗꯨ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ꯟ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ꯄꯗ ꯑꯗꯣꯝꯁꯨ ꯑꯃꯗꯤ ꯑꯗꯣꯝꯒꯤ ꯏꯃꯨꯡꯁꯨ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ꯕꯤꯔꯤ ꯍꯥꯏꯕꯗ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ꯕ ꯐꯥꯎꯖꯩꯀꯣ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ꯐꯣꯟꯁꯨ ꯇꯧꯕꯤꯔꯛꯄ ꯑꯇꯣꯞꯄ ꯀꯔꯤ ꯋꯥꯐꯝ ꯄꯨꯈꯠꯄꯤꯒꯅꯤ ꯍꯥꯏꯕꯤꯌꯨ ꯌꯥꯝꯅꯗꯤ ꯊꯥꯒꯠꯄꯤꯔꯦ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ꯗꯤ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ꯇꯁꯨ ꯑꯗꯨꯃꯛ ꯐꯣꯟ ꯇꯧꯕꯤꯔꯛꯎ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ꯁꯨ ꯁꯔꯨꯛ ꯑꯗꯨꯃꯛ ꯌꯥꯕꯤꯈꯣ ꯍꯥ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ꯈꯥ ꯇꯥꯕ ꯑꯁꯤꯗꯤ ꯑꯇꯣꯞꯄ ꯀꯣꯂꯔꯗ ꯆꯥꯟꯁ ꯄꯤꯖꯔꯒ ꯏꯁꯩ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ꯀꯣ
1: ꯍꯣꯏ ꯃꯦꯝ
0: ꯊꯥꯒꯠꯆꯔꯤ ꯐꯣꯟ ꯇꯧꯕꯤꯔꯛꯄ
1: ꯎꯝ ꯍꯣꯏ

0: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ꯁꯣꯝꯕꯨ ꯗꯔꯥꯝ ꯅꯣꯛꯆ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ꯍꯜꯂꯣ
0: ꯇꯥꯕꯤꯕ꯭ꯔꯥ
1: ꯇꯥꯏꯌꯦ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ꯅꯤ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ꯃꯤꯡ ꯂꯩꯐꯝ ꯈꯪꯖꯒꯦ
1: ꯃꯦꯗꯥꯝ ꯉꯁꯤꯗꯤ ꯐꯪꯕꯒꯤ ꯌꯥꯝ ꯍꯔꯥꯎꯋꯦ ꯅꯍꯥꯟꯒꯩ ꯁꯨꯝ ꯋꯥꯆꯞꯅꯤ ꯐꯪꯗꯦ
0: ꯉ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ꯕꯤꯗꯣꯏꯔꯥ
1: ꯅꯍꯥꯟꯕꯅꯦ ꯌꯥꯝ ꯍꯔꯥꯎꯋꯦ ꯃꯦꯗꯥꯝ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ꯍꯥꯛꯁꯨ ꯉꯁꯤ ꯑꯅꯧꯕ ꯂꯤꯁꯇꯔ ꯃꯌꯥꯝꯒ ꯊꯦꯡꯅꯖ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ꯕ ꯐꯥꯎꯖꯩꯀꯣ
1: ꯍꯣꯏ ꯅꯍꯥ ꯌꯥꯝ ꯍꯔꯥꯎꯋꯦ ꯅꯍꯥꯟꯒꯩ ꯐꯪꯗꯗꯅ ꯑꯩꯅ ꯅꯣꯅ ꯉꯁꯤꯗꯤ ꯐꯪꯉꯦ ꯌꯥꯝ ꯍꯔꯥꯎꯋꯦ
0: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ꯛꯇꯪ ꯈꯪꯖꯒꯦ ꯃꯇꯨꯡ ꯇꯥ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ꯛꯄꯗꯁꯨ ꯈꯪꯖꯅꯕꯒꯤꯗꯃꯛꯇ
1: ꯑꯗꯣ ꯃꯦ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ꯂꯦ ꯈꯣꯡ ꯀꯥꯟꯇꯣꯒꯗꯣ
0: ꯍꯜꯂꯣ ꯇꯥꯕꯤꯕ꯭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ꯆꯗ꯭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ꯁꯣ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ꯛꯇꯪ ꯈꯪꯖꯒꯦ ꯌꯥꯕꯤꯔꯒꯗꯤ ꯐꯣꯡꯗꯣꯛꯄꯤꯌꯨ
1: ꯃꯤꯡꯅ ꯇꯣꯝꯕꯤꯀꯧꯋꯦ ꯃꯦꯗꯥꯝ
0: ꯀꯔꯤ ꯂꯝꯗꯒꯤ ꯑꯣꯏꯕꯤꯗꯣꯏꯅꯣ
1: ꯀꯥꯟꯇꯣꯗꯒꯤꯅꯦ
0: ꯐꯣꯡꯗꯣꯛꯄꯤꯌꯨ ꯀ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ꯒꯅꯤ ꯍꯥꯏꯕꯤꯌꯨ
1: ꯃꯦꯗꯥꯝ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ꯇꯥꯕꯗꯗꯤ ꯌꯥꯝ ꯃꯤꯡ ꯂꯧꯁꯤꯡꯕꯨꯗꯤ ꯑꯣꯏ ꯑꯗꯨꯕꯨ ꯍꯪꯀꯠꯅꯔꯤꯕ ꯑꯩꯒꯤ ꯂꯝꯅ ꯑꯗꯨ ꯇꯧꯔꯦ ꯑꯩ ꯑꯗꯨ ꯇꯧꯔꯦ ꯍꯥꯏꯕ ꯃꯌꯥꯝꯁꯦ
0: ꯑꯗꯨꯒ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 ꯑꯃꯅ ꯃꯔꯛꯇꯤ ꯊꯠꯆꯔꯦ ꯋꯥꯔꯧꯕꯤꯔꯣꯏ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ꯅꯨꯄꯤ ꯈꯛꯇꯪꯒꯤ ꯑꯣꯏꯕ ꯊꯧꯔꯝꯅꯤ ꯂꯣꯏꯅꯅ ꯁꯣꯝꯅ ꯋꯥꯐꯝ ꯄꯨꯈꯠ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ꯀꯣꯠ ꯁꯣꯛꯇꯕ
1: ꯃꯦꯗꯥꯝꯒꯤ ꯀꯣꯟꯖꯦꯟꯁꯦ ꯌꯥꯝ ꯄꯤꯛꯅ ꯇꯥꯏꯌꯦ
0: ꯇꯥꯕꯤꯔꯕ꯭ꯔꯥ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ꯇꯥꯕꯤꯔꯕ꯭ꯔꯥ
1: ꯇꯥꯏ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ꯅꯦ ꯐꯣꯡꯗꯣꯛꯆꯔꯤꯁꯦ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ꯋꯥꯐꯝ ꯄꯨꯈꯠ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ꯀꯣꯠ ꯁꯣꯛꯇꯕ ꯋꯥꯐꯝ ꯈꯛꯇꯃꯛ ꯄꯨꯈꯠꯄꯤ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ꯔꯤꯀ꯭ꯋꯦꯁ ꯇꯧꯖꯒꯦ ꯐꯣꯟꯁꯨ ꯇꯧ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ꯃꯈꯥ ꯇꯥ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ꯁꯤꯀꯣ ꯊꯥꯒꯠꯆ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ꯔꯤꯕꯝ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0: ꯏꯁꯥꯁꯦ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ꯕꯤꯔꯤ?
1: ꯑꯩ ꯁꯦꯂꯦꯕ ꯒ꯭ꯔꯨꯞꯀꯤ ꯇꯦꯖꯔ ꯑꯃ ꯑꯣꯏꯖꯔꯤ.
0: ꯁꯦꯂꯦꯕ ꯒ꯭ꯔꯨꯞꯁꯦ ꯍꯧꯗꯣꯛꯈꯤꯕꯁꯦ ꯀꯔꯝꯕ ꯆꯍꯤꯗꯒꯤ ꯍꯧꯗꯣꯛꯈꯤꯕꯅꯣ ꯑꯗꯨ ꯈꯪꯖꯒꯦ.
1: 2022 ꯅꯕꯦꯝꯕꯔ 22 ꯍꯧꯗꯣꯛꯆꯕꯅꯦ ꯑꯩꯈꯣꯏ.
0: ꯑꯗꯨꯒ ꯁꯣꯝꯅ ꯌꯥꯎꯕꯤꯔꯤꯕ ꯁꯦꯂꯦꯕ ꯒ꯭ꯔꯨꯞꯁꯦ ꯁꯤꯁꯤꯒꯤ ꯃꯃꯤꯡꯗꯁꯨ ꯈꯪꯖꯒꯦ.
1: ꯃꯥꯂꯦꯝ ꯂꯩꯃ ꯁꯦꯂꯦꯕ ꯒ꯭ꯔꯨꯞ.
0: ꯁꯦꯂꯦꯕ ꯒ꯭ꯔꯨꯞꯁꯦ ꯇꯧꯔꯛꯄꯗꯒꯤ ꯀꯗꯥꯏ ꯐꯥꯎꯕ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ꯛꯅꯤꯡꯗ ꯂꯩ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ꯐꯣꯡꯗꯣꯛꯄꯤꯌꯣ.
1: ꯁꯦꯂꯦꯕ ꯒ꯭ꯔꯨꯞꯁꯤ ꯑꯩꯈꯣꯏ ꯌꯥꯝꯅ ꯀꯥꯟ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ꯑꯌꯥꯝꯕꯅ ꯌꯨ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ꯀꯣꯟ ꯐꯤꯁꯥ ꯀꯣꯟ ꯂꯣꯏꯅ ꯊꯝꯅꯖꯩ. ꯑꯗꯨ ꯑꯩꯈꯣꯏꯗꯤ ꯃꯤꯉꯣꯟꯗꯒꯤ ꯄꯩꯁꯥ ꯄꯨꯕꯁꯤ ꯄꯤꯅꯤꯡꯗꯦ ꯀꯅꯥꯅꯁꯨ. ꯑꯗꯨ ꯑꯩꯈꯣꯏ ꯁꯦꯂꯦꯕ ꯒ꯭ꯔꯨꯞꯀꯤ 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ꯁꯥꯁꯦ ꯑꯩꯈꯣꯏ ꯁꯦꯚꯤꯡ ꯇꯧꯖꯔꯦ ꯑꯦꯀꯥꯎꯟꯗ ꯕꯦꯡꯛꯗ.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ꯝꯃ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ꯂꯦꯕ ꯒ꯭ꯔꯨꯞ ꯐꯪꯖꯔꯛꯄꯗꯣ ꯃꯣꯏꯅ ꯂꯥꯛꯑꯝ ꯍꯥꯞꯄꯤꯔꯛꯑꯦꯕꯀꯣ. ꯃꯗꯨꯅ ꯑꯩꯈꯣꯏ ꯇꯤꯝ ꯇꯔꯥꯁꯤ 10,000 ꯌꯦꯟꯊꯣꯛꯄ ꯄꯥ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ꯗꯨꯒꯤ ꯏꯟꯇꯔꯦꯁ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ꯊꯥꯒꯤ ꯈꯣꯝꯒꯠꯂꯒ ꯕꯦꯡꯛꯗꯣ ꯁꯦꯚꯤꯡ ꯇꯧ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 10,000 ꯄꯥꯏꯖ ꯃꯁꯥ ꯃꯁꯥꯒꯤ ꯐꯤꯁꯥ ꯀꯣꯟꯗꯀꯣ ꯑꯩꯈꯣꯏ ꯂꯪ ꯏꯁꯥ ꯏꯁꯥ ꯂꯩꯅꯖꯔꯦ. ꯑꯗꯨꯒ ꯐꯤꯁꯥ ꯀꯣꯟ ꯁꯥꯟꯅꯖ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ꯒꯤꯁꯨ ꯑꯉꯥꯡꯁꯤꯡꯒꯤꯁꯨ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ꯅꯔꯤꯕ ꯉꯥꯛꯇꯅꯦꯅ ꯂꯣꯏ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ꯄꯨꯖ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ꯁꯨ ꯍꯦꯟꯅ ꯊꯨꯅ ꯁꯤꯡꯕ ꯉꯝꯃꯛꯄ ꯃꯤꯗꯨꯒꯤꯅ ꯑꯃꯨꯛ ꯃꯊꯪ ꯄꯨꯖ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ꯕꯦꯡꯛꯗ ꯁꯦꯚꯤꯡ ꯇꯧꯅ ꯂꯩꯖꯕꯗꯨ ꯑꯃꯨꯛ ꯂꯧꯊꯣꯛꯑ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ꯈꯣꯏ ꯔꯥꯎꯟꯁꯦ ꯑꯗꯨꯝ ꯃꯊꯪ ꯃꯊꯪ ꯁꯤꯟꯗꯣꯛꯅꯔꯒ ꯑꯔꯩ ꯂꯩꯇ ꯇꯥꯊꯣꯛ ꯇꯥꯁꯤꯟ ꯃꯥꯒꯤꯅ ꯈꯔ ꯁꯣꯟꯊꯩꯌꯦ ꯃꯥꯅ ꯈꯔ ꯄꯤꯌꯣ ꯍꯦꯟꯅ ꯄꯤꯌꯣ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ꯄꯤꯅꯔꯒ ꯑꯩꯈꯣꯏ ꯂꯣ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ꯠꯅꯖꯩꯌꯦ.
0: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ꯅꯣ ꯁꯥꯕꯤꯔꯤꯁꯦ?
1: ꯐꯤ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ꯐꯅꯦꯛ ꯃꯄꯥꯟ ꯀꯣꯠꯄꯤ ꯑꯣꯏꯅ ꯁꯥꯕꯤ.
0: ꯁꯥꯔꯤꯕ ꯐꯅꯦꯛꯁꯤꯡꯁꯦ ꯌꯣꯟꯕꯒꯤ ꯊꯕꯛꯁꯤꯅ ꯀꯗꯥꯏꯋꯥꯏꯗ ꯀꯩꯊꯦꯜꯗ ꯄꯨꯔ ꯌꯣꯟꯕꯤꯕ꯭ꯔ ꯀꯃꯥꯏ ꯇꯧꯏ?
1: ꯀꯩꯊꯦꯜꯗ ꯄꯨꯔꯤ ꯑꯩꯈꯣꯏꯒꯤ ꯂꯪ ꯌꯣꯜꯂꯤꯕ ꯗꯨꯀꯥꯟꯁꯤꯡꯁꯤꯒꯤꯀꯣ. ꯑꯗꯨꯝ ꯂꯪ ꯂꯧꯔꯦ. ꯑꯩꯈꯣꯏꯅ 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ꯅꯦꯛꯁꯦ ꯑꯗꯨꯝ ꯄꯤꯌꯦ. 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ꯖꯕꯤꯌꯦꯕ.
0: ꯍꯣꯏ, ꯑꯁꯤ ꯑꯩꯈꯣꯏꯅ ꯐꯤ ꯁꯥ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ꯃꯗ ꯐꯅꯦꯛ ꯀꯌꯥꯝ ꯁꯥꯕ ꯉꯝꯕꯒꯦ ꯑꯗꯨꯁꯨ ꯈꯪꯖꯅꯤ?
1: ꯃꯁꯤ ꯐꯅꯦꯛ ꯑꯃꯗ ꯅꯨꯃꯤꯠ 5 ꯑꯗꯨ ꯆꯥꯡ ꯆꯪꯉꯤ.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ꯁꯦ ꯑꯩꯈꯣꯏꯒꯤ ꯁꯦꯂꯦꯕ ꯒ꯭ꯔꯨꯞꯁꯤꯗꯒꯤ ꯐꯪꯉꯤꯕ ꯀꯥꯟꯅ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ꯝꯗꯁꯨ ꯑꯩꯈꯣꯏ ꯍꯥꯏꯕꯤꯔꯦ. ꯃꯈꯥ ꯇꯥ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ꯀꯤ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ꯔꯤ ꯀꯔꯤ ꯇꯧꯍꯟꯅꯤꯡ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ꯄꯥꯝꯕꯒꯗꯤ ꯂꯩꯕꯤꯕꯒꯦ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1: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 ꯑꯩꯈꯣ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ꯂꯦꯕ ꯒ꯭ꯔꯨꯞ ꯈꯤꯇꯪ ꯍꯣꯠꯅꯖꯩꯕꯁꯦ ꯍꯦꯟꯅ ꯑꯃꯨꯛ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ꯈꯔ ꯍꯦꯟꯅ ꯄꯩꯁꯥꯁꯤ ꯊꯥꯗꯕꯤꯒꯗꯤ ꯑꯩꯈꯣ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ꯟꯅꯖ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0: ꯍꯣꯏ,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ꯂꯦꯕ ꯒ꯭ꯔꯨꯞꯀꯤ ꯑꯣꯏ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ꯕꯁꯦ ꯊꯦꯡꯅꯖꯩ. ꯏꯆꯦ, ꯑꯩꯈꯣꯏꯒꯤ ꯁꯦꯂꯦꯕ ꯒ꯭ꯔꯨꯞꯀꯤ ꯑꯣꯏꯅ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ꯐꯪ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ꯌꯥꯝ ꯂꯩꯔꯕꯒꯦ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1: ꯃꯣꯏ ꯃꯁꯤ ꯉꯥ ꯑꯆꯥꯔ ꯁꯦꯝꯕꯒꯤ ꯑꯩꯈꯣꯏ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ꯆꯩꯌꯦ ꯃꯣꯏꯔꯥꯡꯗ ꯇꯧꯏ. ꯑꯩꯈꯣꯏ ꯆꯠꯂꯦ. ꯑꯗꯨ ꯃꯁꯤꯒꯤ ꯃꯆꯥꯛ ꯍꯥꯏꯗꯤ ꯃꯁꯤꯒꯤ ꯀꯩꯅꯣꯁꯤ ꯂꯩꯇꯕꯅꯦꯅ, ꯃꯦꯆꯤꯟ ꯂꯩꯇꯕꯅꯦꯅ ꯆꯠꯂꯨꯔꯒꯁꯨ ꯑꯗꯨꯝ ꯃꯥꯡ ꯇꯣꯛꯏ. ꯊꯥꯗꯕꯤꯅꯤꯡꯉꯥꯏ ꯍꯥꯏꯕꯗꯤ ꯂꯩꯗꯅ, ꯁꯦꯂꯦꯕ ꯒ꯭ꯔꯨꯞꯀꯤ ꯑꯣꯏꯅ ꯁꯦꯟꯊꯪꯁꯤ ꯆꯥꯎꯅ ꯄꯤꯕꯤꯗꯕꯅꯦꯅ ꯀꯥꯟꯅꯐꯝꯗ ꯈꯪꯗꯦꯕ. ꯏꯁꯥꯅ ꯇ꯭ꯔꯦꯅꯤꯡ ꯆꯠꯆꯔꯒꯁꯨ ꯄꯩꯁꯥ ꯑꯋꯥꯠꯄꯅꯦꯅ ꯎꯄꯥꯏ ꯂꯩꯇꯦ ꯍꯥꯏꯕ.
0: ꯍꯣꯏ, ꯀꯔꯤꯒꯨꯝ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ꯁꯦꯂꯦꯕ ꯒ꯭ꯔꯨꯞꯁꯤꯡꯁꯤꯗ ꯍꯥꯏꯔꯤꯕ ꯃꯦꯆꯤꯟꯁꯤꯡꯁꯦ ꯄꯤꯕꯤ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ꯟ ꯑꯣꯏꯅ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ꯒꯨꯝ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ꯔꯒ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ꯁꯨ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ꯏꯆꯦ?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ꯛꯇꯪ ꯊꯦꯡꯅꯔ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ꯏꯆꯦ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2: ꯑꯩꯒꯤ ꯏꯃꯤꯡꯁꯦ ꯑꯣꯍꯦꯡꯕꯝ ꯑꯣꯡꯕꯤ ꯃꯤꯅꯥ ꯀꯨꯃꯥꯔꯤ ꯀꯧꯖꯩ. ꯑꯗꯨꯒ ꯑꯩꯒꯤ ꯂꯩꯐꯝꯁꯤꯅ ꯀꯨꯝꯚꯤ ꯋꯥꯔꯗ ꯅꯝꯕꯔ 6 ꯀꯨꯝꯚꯤ ꯃꯌꯥ ꯂꯩꯀꯥꯏ ꯑꯗꯨꯗ ꯂꯩꯖꯕꯅꯤ.
0: ꯏꯆꯦ, ꯍꯧꯖꯤꯛꯁꯦ ꯏꯁꯥꯁꯦ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ꯕꯤꯔꯤꯒꯦ?
2: ꯑꯩꯁꯦ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ꯐꯥꯔꯝ ꯑꯃ ꯇꯧꯔꯒ ꯉꯥ ꯌꯣꯛꯄ, ꯑꯗꯨꯒꯤ ꯃꯅꯥ ꯃꯁꯤꯡ ꯀꯣꯕꯤ, ꯑꯗꯒꯤ ꯏꯟꯁꯥꯡ ꯅꯥꯄꯤ ꯊꯥꯕꯒꯤ ꯊꯕꯛꯁꯨ ꯇꯧꯖꯔꯤ.
0: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ꯒꯤ ꯑꯣꯏꯕ ꯁꯦꯟꯃꯤꯠꯂꯣꯟ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ꯀꯥꯏꯁꯤꯡꯗ ꯑꯩꯈꯣꯏ ꯁꯦꯜꯐ ꯒ꯭ꯔꯨꯞ ꯁꯦꯝꯕꯁꯦ ꯏꯆꯦ ꯍꯣꯏꯒꯤ ꯂꯩꯀꯥꯏꯁꯤꯗꯗꯤ ꯁꯦꯝꯕꯤꯕ꯭ꯔꯥ?
2: ꯑꯩꯈꯣꯏ ꯂꯩꯀꯥꯏꯁꯤꯗ ꯁꯦꯜꯐ ꯒ꯭ꯔꯨꯞ ꯁꯦꯝꯃꯦ.
0: ꯏꯆꯦꯁꯨ ꯁꯦꯜꯐ ꯒ꯭ꯔꯨꯞ ꯌꯥꯎꯕꯤꯗꯕ꯭ꯔꯥ?
2: ꯌꯥꯎꯖꯩ.
0: ꯏꯆꯦ ꯍꯣꯏꯅ ꯌꯥꯎꯔꯤꯕ ꯁꯦꯜꯐ ꯒ꯭ꯔꯨꯞꯁꯦ ꯁꯤ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
2: ꯁꯅꯨꯔꯥ ꯁꯦꯜꯐ ꯒ꯭ꯔꯨꯞ ꯀꯧꯋꯦ.
0: ꯀꯌꯥꯝꯗꯤ ꯀꯨꯏꯔꯦ ꯏꯆꯦ ꯁꯦꯜꯐ ꯒ꯭ꯔꯨꯞꯁꯦ ꯂꯤꯡꯈꯠꯈꯤꯕ?
2: 2019 ꯍꯧꯗꯣꯛꯆꯈꯤꯕꯅꯤ ꯑꯩꯈꯣꯏꯒꯤꯁꯦ, ꯐꯣꯝ ꯇꯧꯈꯤꯕꯅꯤ.
0: ꯁꯦꯂꯦꯕ ꯒ꯭ꯔꯨꯞ ꯌꯥꯎꯔꯛꯄꯗꯒꯤ ꯁꯤꯃꯗꯤ ꯍꯦꯟꯅ ꯑꯩꯉꯣꯟꯗ ꯏꯁꯥꯗ ꯀꯥꯟꯅꯕ ꯐꯪꯉꯤ ꯍꯥꯏ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ꯄꯒꯤ ꯑꯗꯨꯁꯨ ꯐꯣꯡꯗꯣꯛꯄꯤꯌꯣ? ꯁꯦꯂꯦꯕ ꯒ꯭ꯔꯨꯞ ꯌꯥꯎ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ꯕ ꯐꯪꯕ ꯍꯥꯏꯖꯕ ꯇꯥꯔꯦꯀꯣ?
2: ꯍꯣꯏ ꯍꯣꯏ, ꯑꯩꯈꯣꯏꯅ ꯁꯦꯂꯦꯕ ꯒ꯭ꯔꯨꯞ ꯌꯥꯎꯖꯕꯗ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ꯈꯔ ꯋꯥꯔꯝꯕꯀꯣ,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ꯂꯦꯕ ꯒ꯭ꯔꯨꯞꯁꯦ ꯇꯧꯖꯕꯗꯒꯤ ꯑꯩꯈꯣꯏꯁꯦ ꯍꯧꯖꯤꯛ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ꯈꯔ ꯐꯒꯠꯆꯩ. ꯀꯩꯅꯣ ꯍꯥꯏꯕꯗ ꯑꯄꯤꯛꯄ ꯁꯦꯟꯗꯣ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ꯡꯛꯀ ꯁꯝꯅꯔꯒ ꯑꯄꯤꯛꯄ ꯁꯦꯟꯗꯣꯏ ꯏꯟꯇꯔꯦꯁꯁꯤꯗ ꯑꯩꯈꯣꯏꯁꯦ ꯄꯨꯊ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ꯁꯤꯗ ꯌꯦꯟꯊꯅꯔꯒ ꯄꯤꯛꯅ ꯑꯩꯈꯣꯏꯅ ꯁꯤꯡꯒꯠꯆꯕꯒꯤ, ꯊꯥꯒꯤ ꯁꯤꯡꯒꯠꯆꯕꯒꯤ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ꯍꯥꯠꯄ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ꯁꯛꯂꯤꯕ ꯇꯥꯃꯅꯥꯎ ꯁꯩꯔꯦꯡꯕ ꯀꯦ ꯑꯦꯁ ꯑꯩꯆ ꯀꯤꯁꯣꯔ ꯀꯨꯃꯥꯔ ꯁꯩꯔꯥꯡꯕꯅ ꯒꯣꯄꯤ

ꯏꯅꯥꯛꯇ ꯂꯩꯅ ꯂꯩꯅ ꯅꯛꯁꯤꯟꯅꯤꯡꯕ, ꯑꯩꯒꯤ ꯑꯣꯏꯔꯦ ꯈꯪꯂꯐꯥꯎ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ꯛꯆꯕ, ꯂꯝꯍꯦꯜꯂꯕ ꯋꯥꯈꯜꯁꯨ ꯃꯤꯀꯨꯞ ꯑꯃ ꯅꯪꯕꯨ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ꯅꯪꯒꯤꯇ ꯈꯟꯗꯨꯅ ꯂꯩꯍꯜꯂꯤ, ꯃꯁꯤꯅꯁꯨ ꯑꯄꯦꯟꯕ ꯑꯣꯏꯖꯔꯦ, ꯑꯩꯒꯤ ꯑꯣꯏꯕ ꯐꯪꯖꯔꯦ꯫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ꯁꯃꯤ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ꯑꯦꯖꯦ ꯃꯩꯁꯅꯥ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ꯐꯨꯗ ꯄꯣꯏꯖꯅꯤꯡ ꯊꯣ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ꯔꯁ ꯑꯦꯗ ꯄꯤꯒꯗꯒꯦ ꯍꯥꯏꯕꯁꯤꯁꯨ ꯈꯤꯇꯪ ꯇꯥꯛꯄꯤꯌꯨ.
1: ꯅꯟ ꯀꯣꯔꯣꯁꯤꯞ, ꯑꯩꯈꯣꯏꯅ ꯐꯨꯗ ꯄꯣꯏꯖꯅꯤꯡ ꯊꯣꯛꯑꯕ ꯍꯋꯥꯏ ꯖꯥꯔ ꯆꯥꯕꯗꯤ ꯊꯣꯛꯑꯕ, ꯑꯦꯛꯁꯄꯥꯌꯔ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ꯔꯨꯕ, ꯐ꯭ꯔꯨꯠ ꯖꯨꯁ ꯊꯛꯎꯕ, ꯍꯥꯏꯗꯤ ꯀꯦꯒꯤ ꯃꯔꯨ ꯋꯥꯏꯜ ꯕꯦꯔꯤꯁ ꯁꯨꯝꯕꯒꯤ ꯊꯦꯡꯅꯕ ꯑꯣꯏꯔꯒꯗꯤ ꯃꯁꯔꯨꯝꯒꯨꯝꯕ ꯆꯤꯟꯒꯨꯝꯕ ꯆꯥꯕꯁꯨ ꯇꯧꯕ ꯌꯥꯎꯏ. ꯃꯣꯏ ꯐꯨꯗ ꯄꯣꯏꯖꯅꯤꯡ ꯊꯣꯛꯄꯁꯦ ꯁꯤꯒꯤ ꯑꯩꯈꯣꯏꯅ ꯈꯪꯗ꯭ꯔꯗꯤ ꯃꯈꯣꯡ ꯍꯥꯝꯗꯔꯛꯀꯅꯤ, ꯑꯣꯕ ꯌꯥꯎꯔꯛꯀꯅꯤ ꯃꯤꯁꯦ. ꯑꯣꯔ ꯃꯍꯥꯛꯁꯦ ꯐꯨꯗ ꯄꯣꯏꯖꯅꯤꯡ 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ꯝ ꯆꯥꯎꯔꯦ ꯅꯠꯇ꯭ꯔꯒ ꯐꯤꯅꯥꯏꯜ ꯊꯛꯄꯁꯨ ꯈꯪꯗꯦ, ꯂꯧꯏꯗꯥꯛ ꯊꯛꯄꯁꯨ ꯌꯥꯎꯏ, ꯄꯦꯁꯇꯤꯁꯥꯏꯠ ꯊꯛꯄꯁꯨ ꯌꯥꯎꯏ. ꯑꯗ ꯃꯈꯣꯏꯁꯦ ꯀꯣꯔꯣꯁꯤꯞ ꯏꯟ ꯅꯦꯆꯔ ꯑꯣꯏ, ꯆꯥꯊꯠꯄ ꯅꯦꯆꯔ ꯑꯣꯏꯗꯦ. ꯑꯗꯨꯝ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ꯍꯥꯛꯁꯤ ꯚꯣꯃꯤꯇꯤꯡ ꯇꯧꯍꯟꯒꯅꯤ. ꯑꯗꯨ ꯚꯣꯃꯤꯇꯤꯡ ꯇꯧꯗ꯭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ꯌꯥꯝ ꯄꯤꯊꯍꯟꯒꯅꯤ ꯃꯉꯣꯟꯗ. ꯏꯁꯤꯡ ꯄꯤꯊꯛꯄꯁꯤꯅ ꯃꯥꯒꯤ ꯏꯁꯇꯣꯃꯥꯛꯁꯦ ꯐꯨꯜ ꯑꯣꯏꯍꯟꯕꯤꯔꯕ,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ꯕꯁꯨ ꯅꯨꯡꯉꯥꯏꯅꯤꯡꯉꯥꯏ. ꯑꯗ ꯑꯗꯨꯗꯒ ꯑꯣꯊꯣꯛ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ꯃꯥꯒꯤ ꯚꯣꯃꯤꯇꯔ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ꯈꯤꯕꯒꯤꯁꯨ ꯀꯥꯏꯗꯦ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ꯗꯨꯒ ꯑꯗꯨ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ꯕꯤꯒꯅꯤ ꯃꯥꯁꯦ.
0: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ꯇꯨꯂꯨ ꯏꯁꯤꯡ ꯆꯤꯡ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ꯌꯨꯝ ꯑꯃꯗ ꯁꯣꯔꯠ ꯁꯔꯀ꯭ꯋꯤꯠꯀꯨꯝꯕ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ꯁꯤ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 ꯃꯩꯅ ꯆꯤꯡꯉꯦ, ꯃꯥ ꯃꯁꯥꯗꯤ ꯍꯤꯡꯉꯤ ꯍꯥꯏꯕꯗꯤ ꯈꯪꯉꯦ, ꯑꯗꯨꯕꯨ ꯃꯥꯅ ꯁꯣꯛꯆꯅꯤꯡꯉꯩ ꯃꯇꯝꯁꯤꯗ ꯍꯣꯁꯄꯤꯇꯥꯜ ꯄꯨꯗ꯭ꯔꯤꯉꯩ ꯃꯔꯛꯁꯤꯗ ꯃꯩꯅ ꯆꯤꯡ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ꯃꯉꯣꯟꯗ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ꯌꯥꯏ?
1: ꯇ꯭ꯔꯤꯛꯇꯨꯟ ꯆꯤꯡꯕꯁꯦ ꯃꯥꯁꯦ ꯋꯥꯌꯔꯁꯤ ꯂꯧꯊꯣꯛꯄꯤꯗꯦ ꯈꯜꯂꯁꯤ. ꯃꯥꯁꯦ ꯆꯤꯡꯕꯗꯤ ꯃꯥꯁꯦ ꯍꯤꯡꯉꯤ, ꯒ꯭ꯌꯥꯟ ꯇꯥꯔꯤ, ꯒ꯭ꯌꯥꯟ ꯇꯥꯕ ꯀꯟꯗꯤꯁꯟ ꯑꯣꯏꯔꯤꯀꯣ. ꯑꯗꯨꯗꯤ ꯃꯥꯁꯦ ꯃꯉꯣꯟꯗ ꯋꯥꯌꯔ ꯃꯌꯥꯝꯗꯨ ꯂꯩꯇ꯭ꯔꯦ, ꯁꯦꯐ ꯑꯣꯏ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ꯕꯛ ꯐꯗ꯭ꯔ ꯃꯥꯁꯦ ꯋꯥꯌꯔ ꯅꯥꯟꯊꯣꯛ ꯃꯥ ꯍꯤꯡꯉ ꯂꯩꯔꯦ, ꯍꯤꯡꯍꯧꯔꯦ. ꯑꯗꯨ ꯑꯗꯨꯒꯤ ꯁ꯭ꯇꯦꯖꯁꯦ ꯃꯥ ꯉꯁꯥ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ꯁꯣꯛꯇꯨꯅ ꯃꯔꯝ ꯃꯥ ꯁꯣꯛꯆꯠꯅꯤ. ꯁꯣꯛꯆ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ꯀꯩ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ꯛꯆꯥꯡ ꯆꯦꯜꯂꯤꯕ ꯏ ꯁꯔꯀꯨꯂꯦꯁꯟꯁꯦ ꯑꯌꯥꯝꯕ ꯁꯣꯛꯆꯕ ꯁ꯭ꯇꯦꯖꯁꯤꯗꯗꯤ ꯍꯛꯆꯥꯡꯒꯤ ꯃꯈꯥ ꯊꯪꯕ ꯃꯔꯝꯗ ꯏꯁꯦ ꯑꯌꯥꯝꯕ ꯆꯦꯟꯊꯈꯤ. ꯑꯗꯨꯅ ꯀꯩꯗꯧꯔꯦ, ꯕ꯭ꯔꯦꯟꯗ ꯑꯣꯛꯁꯤꯖꯟ ꯋꯥꯠꯂꯛꯄꯅꯤꯅ, ꯏ ꯂꯥꯛꯄ ꯇꯪ ꯋꯥꯠꯂꯛꯄꯅꯤꯅ, ꯍꯥ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ꯔꯦꯟꯁꯤꯗ ꯃꯥꯏ ꯁꯣꯛ ꯆꯠꯄ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ꯕ꯭ꯂꯗ ꯁꯔꯀꯨꯂꯦꯁꯟꯁꯦ ꯈꯤꯇꯪ ꯍꯟꯊꯕ, ꯑꯗꯨꯅ ꯃꯥ ꯂꯦꯛꯊꯔꯛꯏꯅꯤ.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ꯑꯩꯈꯣꯏꯒꯤ ꯃꯥꯁꯦ ꯌꯥꯝ ꯍꯤꯐꯟꯕꯤꯔꯕ, ꯑꯗꯨ ꯈꯣꯡ ꯊꯥꯡꯒꯠꯄꯤꯕ, ꯑꯗꯨ ꯃꯥ ꯈꯪꯉꯣ ꯐ꯭ꯔꯤ ꯂꯨꯁ ꯑꯣꯏꯍꯟꯕꯤ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ꯊꯥꯡꯒꯠꯂꯤ ꯃꯗꯨꯒꯤ ꯄꯥꯟꯗꯝꯗꯤ ꯀꯩꯅꯣ, ꯏꯗꯨ ꯍꯥꯟꯅ ꯕ꯭ꯔꯦꯟꯗ ꯍꯥꯟꯅ ꯆꯠꯍꯟꯕꯤꯕ, ꯑꯣꯛꯁꯤꯖꯟ ꯆꯠꯍꯟꯕꯤꯕ, ꯑꯗꯨ ꯃꯥ ꯑꯗꯨꯗꯒ ꯁꯣꯛ ꯃꯦꯅꯦꯖꯃꯦꯟꯠ ꯇꯧꯕꯤꯒꯅꯤ ꯊꯥꯡꯒꯠꯄꯤꯔꯒ. ꯑꯗꯨꯒ ꯃꯥ ꯀꯔꯤꯒꯨꯝꯕ ꯏꯪꯉꯒꯗꯤ ꯑꯩꯈꯣꯏꯅ ꯕ꯭ꯂꯥꯡꯀꯦꯠꯀꯨꯝꯕꯅ ꯀꯝꯕꯜꯒꯨꯝꯕ ꯐꯤꯅꯃ ꯋꯥꯔꯝ ꯑꯣꯏꯅ ꯊꯝꯕꯤꯕ ꯌꯥꯏ.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ꯑꯃ, ꯍꯟꯗꯛꯇꯁꯨ ꯑꯩꯈꯣꯏꯒꯤ ꯅꯦꯄꯥꯜꯗ ꯐ꯭ꯂꯥꯁ ꯐ꯭ꯂꯗ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ꯑꯃ ꯁꯤꯕꯒꯤ ꯄꯥꯎꯁꯨ ꯑꯩꯈꯣꯏꯅ ꯇꯥꯔꯤ. ꯁꯨꯃꯥꯏꯅ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 ꯏꯁꯤꯡ ꯏꯆꯥꯎꯒꯨꯝꯕ ꯊꯣꯛꯄ, ꯌꯨꯍꯥ ꯍꯥ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ꯂꯦꯟꯁ꯭ꯂꯥꯏꯗꯀꯨꯝꯕ ꯊꯣꯛꯄꯁꯦ,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ꯗꯒꯤ ꯔꯦꯁꯀ꯭ꯌꯨ ꯇꯧꯔꯕ ꯀ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ꯌꯥꯏ?
1: ꯑꯥꯔꯠꯀ꯭ꯋꯦꯛ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ꯁ꯭ꯂꯥꯏꯗ ꯑꯃ ꯊꯣꯛꯍꯟꯈ꯭ꯔꯁꯤ, ꯑꯗꯨ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ꯗꯤ ꯐꯥꯔꯁ ꯑꯦꯗꯔꯗꯤ ꯗꯥꯏꯔꯦꯛ ꯆꯪꯉꯒ ꯂꯧꯊꯣꯛꯆꯔꯣꯏ.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ꯐꯥꯔꯁ ꯑꯦꯗ ꯄꯤꯗꯣꯏꯅꯤ. ꯐꯥꯔꯁ ꯑꯦꯗꯔꯁꯦ ꯃꯌꯥꯝꯁꯤꯅ ꯑꯅꯥꯕ ꯃꯌꯥꯝ ꯄꯨꯊꯣꯛꯑꯦ, ꯑꯁꯣꯛ ꯃꯌꯥꯝ ꯄꯨꯊꯣꯛꯑꯦ ꯂꯧꯕꯤꯔꯁꯤ. ꯂꯧꯊꯣ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ꯗꯤ ꯃꯥꯁ ꯂꯥ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ꯀꯦꯖ꯭ꯋꯦꯜꯇꯤ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ꯔꯇꯤꯡ ꯄꯦꯁꯦꯟ ꯏꯟ ꯍꯦꯜꯊ ꯀꯦꯌꯔ ꯍꯥꯏꯅ ꯍꯥꯏ, ꯇ꯭ꯔꯥꯏꯌꯦ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ꯄ꯭ꯂꯥꯏ ꯇꯧꯁꯦ. ꯑꯗꯨꯅ ꯀꯩꯗꯧꯏ, ꯇ꯭ꯔꯥꯏꯌꯦꯁ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ꯅꯥꯕꯁꯤꯡꯁꯤ ꯀꯟꯗꯤꯁꯟꯁꯦ ꯀꯦꯇꯒꯔꯥꯏꯁ ꯇꯧꯕꯤꯕ, ꯑꯗꯨ ꯃꯇꯨꯡꯗ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ꯃꯣꯏꯁꯦ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ꯗ ꯀꯂꯔ ꯀꯣꯠꯇ ꯁꯦꯝꯃꯤ.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ꯔꯦꯗ, ꯌꯦꯂꯣ, ꯒ꯭ꯔꯤꯟ, ꯕ꯭ꯂꯦꯛꯅ ꯁꯦꯝꯖꯩ. ꯑꯗꯨꯅ ꯔꯦꯗ ꯑꯩꯈꯣꯏꯅ ꯇꯦꯛ ꯊꯝꯃꯒꯅ ꯌꯥꯝ ꯏꯃꯤꯗꯤꯌꯦꯠ ꯑꯣꯏꯕ, ꯌꯥꯝ ꯁꯤꯕꯤꯌꯔ ꯑꯣꯏꯕ ꯏꯟꯖꯨꯔꯤꯁ, ꯕꯠ ꯍꯥꯏ ꯄꯣꯇꯦꯟꯁꯤꯌꯦꯜ ꯑꯣꯕꯖꯔꯕꯜ ꯋꯤꯠ ꯇ꯭ꯔꯤꯠꯃꯦꯟ ꯑꯣꯏꯕ, ꯃꯗꯨ ꯑꯩꯈꯣꯏꯅ ꯏꯃꯤꯗꯤꯌꯦꯠꯅ ꯁꯤꯕꯤꯌꯔ ꯑꯣ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ꯃꯤꯗꯤꯌꯦꯠ ꯊꯝꯃꯤ. ꯑꯗꯨ ꯃꯗꯨ ꯑꯩꯈꯣꯏꯅ ꯔꯦꯗ ꯀꯂꯔ ꯇꯦꯛ ꯊꯝꯖꯒ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ꯇꯧꯈꯤꯕꯗꯨꯗ ꯃꯍꯥꯛ ꯄꯨꯊꯣꯛꯄꯤꯒꯗꯣꯏꯅꯤ. ꯑꯗꯨꯒ ꯃꯊꯪ ꯌꯦꯂꯣ ꯑꯩꯈꯣꯏꯅ ꯇꯦꯛ ꯊꯝꯃꯤ, ꯃꯗꯨꯅ ꯗꯤꯂꯦꯠ ꯈꯛ ꯑꯣꯏꯕ ꯁꯤꯔꯤꯌꯁ ꯏꯟꯖꯨꯔꯤꯁꯇꯤ ꯑꯣꯏꯕꯀꯣ, ꯑꯃꯁꯨꯡ ꯅꯣꯠ ꯏꯃꯤꯗꯤꯌꯦꯠ ꯂꯥꯏꯐ ꯊ꯭ꯔꯦꯇꯅꯤꯡ ꯑꯣꯏꯕ, ꯁꯤꯅꯤꯉꯥꯏ ꯑꯣꯏꯕꯗꯤ ꯑꯣꯏꯗꯕ. ꯑꯗꯨꯗ ꯁꯤꯔꯤꯌꯁ ꯑꯣꯏꯔꯒꯁꯨ ꯃꯥ ꯈꯤꯇꯪ ꯇꯞꯊꯕ ꯌꯥꯔꯤꯕ ꯌꯦꯂꯣ ꯇꯦꯛ ꯊꯝꯕꯤ. ꯑꯗꯨꯒ ꯒ꯭ꯔꯤꯟꯁꯤꯅ ꯃꯥꯏꯅꯔ ꯏꯟꯖꯨꯔꯤꯁ ꯈꯔ ꯊꯦꯡꯗꯁꯨ ꯌꯥꯕ, ꯕ꯭ꯂꯦꯛꯁꯤꯅ ꯑꯩꯈꯣꯏ ꯂꯩꯈꯤꯗꯕ ꯌꯥꯎꯕꯁꯦ. ꯑꯗꯨ ꯀꯔꯝꯕ ꯍꯥꯟꯅ ꯄꯨꯊꯣꯛꯇꯒꯦ? ꯔꯦꯗꯇ ꯂꯩ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ꯁꯦꯡꯅ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ꯇꯧꯊꯣꯛꯄꯤꯒꯅꯤ ꯑꯆꯧ ꯑꯆꯧꯕꯗ ꯃꯇꯨꯡꯏꯟ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ꯛꯁꯤꯗ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 ꯂꯤꯟꯅ ꯆꯤꯛꯑꯦ ꯈꯜꯂꯁꯤ. ꯂꯤꯟꯅ ꯆꯤꯛꯄꯒꯤ ꯊꯧꯗꯣꯛꯁꯤꯁꯨ ꯃꯅꯤꯄꯨꯔꯗ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ꯏ. ꯁꯨꯃꯥꯏꯅ ꯂꯤꯟꯅ ꯆꯤꯛꯑꯕ ꯃꯤꯁꯤꯡꯁꯤ ꯑꯥꯔꯃꯤ ꯍꯣꯁꯄꯤꯇꯥꯜꯒꯨꯝꯕꯗ ꯌꯦꯡꯕ ꯈꯣꯠꯄꯁꯤꯁꯨ ꯑꯗꯨꯃꯛ ꯆꯠꯄꯁꯤ ꯊꯦꯡꯅꯖꯩ. ꯑꯗꯨꯕꯨ ꯃꯔꯛ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ꯂꯤꯟꯅ ꯆꯤꯛꯄ ꯃꯤꯑꯣꯏ ꯑꯃ ꯆꯤꯛꯈ꯭ꯔꯦ ꯍꯦꯛ ꯈꯪꯕꯒ ꯃꯉꯣꯟꯗ ꯄꯤꯕ ꯌꯥꯕ ꯈꯨꯗꯛꯀꯤ ꯑꯣꯏꯕ ꯐꯥꯔꯁ ꯑꯦꯗꯁꯤ ꯀꯃꯥꯏꯅ ꯄꯤꯕ ꯌꯥꯏ?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ꯏ?
1: ꯂꯤꯟꯅ ꯆꯤꯛꯄꯒꯤꯁꯦ ꯑꯌꯥꯝꯕ ꯀꯤꯅꯩ ꯃꯌꯥꯝꯁꯦ. ꯑꯍꯥꯟꯕ ꯍꯦꯛ ꯆꯤ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ꯂꯤꯟ ꯈꯨꯗꯤꯡꯃꯛ ꯂꯣꯏ ꯄꯣꯏꯖꯟ ꯑꯣꯏꯗꯦ, ꯄꯣꯏꯖꯟ ꯑꯣꯏꯕ ꯂꯤꯟ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 ꯁꯤꯅꯤ ꯍꯥꯏꯕꯁꯨ ꯂꯩꯇꯦ.

0: ꯌꯨꯝꯗꯝꯗꯨꯗ ꯃꯥꯒꯤ ꯃꯄꯥ ꯁꯥꯒꯠꯂ ꯏꯗꯨ ꯆꯦꯟꯈꯠꯄ ꯍꯦꯟꯒꯅꯤ ꯏꯁꯤꯡ ꯍꯦꯟꯗꯕꯤꯅꯦ ꯑꯗꯨꯒ ꯁꯥꯟꯊꯣꯛꯄꯤꯔꯕ ꯑꯗꯨꯒ ꯑꯗꯨ ꯐꯤꯔꯤꯌꯦꯁꯟ ꯂꯦꯡꯗꯅ ꯊꯝꯕꯤꯒꯅꯤ ꯑꯗꯨ ꯈ꯭ꯋꯥꯏ ꯕꯦꯁ ꯑꯗꯨꯒ ꯃꯥ ꯌꯥꯝ ꯊꯨ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ꯃꯥ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ꯍꯣꯁꯄꯤꯇꯥꯜ ꯃꯦꯗꯤꯀꯦꯜ ꯀꯤꯌꯔ ꯐꯪꯕ ꯃꯐꯝꯗ ꯃꯈꯣꯡꯁꯤ ꯌꯦꯡꯈꯠꯂꯁꯤ ꯃꯐꯝ ꯃꯐꯝꯁꯤ ꯃꯈꯨꯠ ꯆꯤꯛꯄꯦ ꯃꯈꯣꯡ ꯆꯤꯛꯄꯦ ꯃꯈꯣꯡ ꯆꯤ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ꯁ꯭ꯄ꯭ꯂꯤꯟ ꯂꯦꯡꯗꯅꯕ ꯈꯨꯠ ꯁꯔꯨ ꯇꯦ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ꯁꯤꯡꯁꯦꯞꯀ ꯊꯥꯕ ꯑꯗꯨꯅ ꯆꯍꯤ ꯀꯤꯁꯟꯕꯤ ꯁꯨꯏ ꯃꯈꯣꯡ ꯃꯅꯨꯡ ꯀꯤꯁꯟ ꯁꯨꯏ ꯑꯗꯨꯒ ꯇꯧꯕꯗꯨꯕꯨ ꯑꯍꯥꯟ ꯆꯥꯝꯊꯣꯛꯄꯤꯔꯒ ꯃꯥꯁꯤ ꯐꯤꯅꯔ ꯏꯁꯤꯟꯕꯤꯗꯨꯅ ꯂꯦꯡ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ꯕꯤꯕ ꯂꯦꯡꯅ ꯊꯝꯃꯒ ꯍꯣꯁꯄꯤꯇꯥꯜ ꯄꯨꯕꯤ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ꯇꯧꯕꯤ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ꯂꯤꯟ ꯆꯤꯛꯄ ꯃꯐꯝꯁꯤ ꯑꯩꯈꯣꯏꯅ ꯃꯤ ꯈꯔꯅ ꯆꯨꯞꯄ ꯆꯤꯟꯊꯣꯛꯄ ꯃꯍꯨ ꯆꯤꯟꯊꯣꯛꯄ ꯃꯁꯤ ꯇꯧꯕꯤꯗꯕ ꯀꯔꯟꯕꯤꯗꯕ ꯆꯥꯝꯊꯣꯛꯄꯤꯔꯒ ꯐꯤ ꯏꯁꯤꯟꯕꯤꯕ ꯂꯦꯡꯍꯟꯕꯤꯗꯕ ꯑꯗꯨ ꯌꯥꯝ ꯑꯦꯠ ꯗ ꯑꯔꯂꯤꯌꯦꯁ ꯄꯣꯠ ꯑꯊꯨꯕꯗ ꯃꯦꯗꯤꯀꯦꯜ ꯀꯤꯌꯔ ꯃꯐꯝ ꯂꯩꯕ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ꯇꯧꯕꯤꯕ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ꯍꯧꯖꯤꯛꯀꯥꯟ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ꯝꯊꯥꯁꯨ ꯀꯣꯏꯁꯤꯜꯂꯛꯇ꯭ꯔꯦ 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ꯑꯁꯥꯕ ꯑꯗꯨꯒ ꯃꯩ ꯇꯤꯛꯄꯒꯨꯝ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ꯁꯤꯡꯗ ꯑꯍꯜ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ꯑꯁꯥꯕꯅ ꯍꯦꯛ ꯄꯣꯛꯄꯒꯨꯝꯕ ꯃꯩꯅ ꯄꯣ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ꯆꯥꯛꯄꯒꯤ ꯊꯧꯗꯣꯛꯁꯤ ꯑꯗꯨꯃꯛ ꯊꯣꯛꯂꯛꯄꯁꯨ ꯌꯥꯏ ꯑ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ꯏꯁꯤꯡ ꯑꯁꯥꯕꯅ ꯄꯣꯛꯄ ꯑꯩꯈꯣꯏꯒꯤ ꯌꯦꯟꯁꯥꯡ ꯍꯩꯖꯤꯟꯕꯒꯨꯝ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ꯒ ꯃꯩꯅ ꯆꯥꯛꯄꯒꯨꯝꯕꯁꯦ ꯃꯈꯣꯏꯁꯤꯗꯗꯤ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ꯌꯥꯏ
0: ꯀꯔꯤꯃ ꯍꯥꯏꯖꯤꯟꯈꯤꯕ ꯖꯒꯥꯁꯦ ꯑꯩꯈꯣꯏ ꯈꯨꯠꯇꯒ ꯑꯣꯏꯔꯦꯡꯈꯠꯂꯁꯤ ꯈꯨꯠꯇ ꯑꯣꯏꯇꯥꯔꯗꯤ ꯈꯨꯗꯣꯞ ꯁꯤꯕ ꯘꯔꯤ ꯁꯤꯕ ꯈꯨꯖꯤ ꯁꯤꯕꯒ ꯑꯣꯏꯔꯦ ꯑꯗꯨ ꯄꯣꯝꯈꯠꯇ꯭ꯔꯤꯉꯩ ꯂꯧꯊꯣꯛꯄ ꯅꯪꯅ ꯂꯧꯊꯣꯛꯄꯤꯍꯧꯕ ꯑꯗꯣ ꯑꯁꯥꯕ ꯃꯍꯩ ꯏꯁꯤꯡ ꯆꯥꯝ ꯍꯥꯏꯗꯣ ꯄꯣꯛꯄꯁꯦ ꯑꯩꯈꯣꯏ ꯐꯥꯔꯁꯇꯗꯤ ꯃꯍꯥꯛꯀꯤ ꯄꯣꯛꯏꯕ ꯖꯒꯥꯁꯦ ꯏꯁꯤꯡꯅ ꯃꯤꯅꯤꯠ ꯇꯔꯥ ꯏꯪꯍꯟꯕꯤꯕ ꯇꯦꯞ ꯋꯥꯇꯔ ꯀꯣꯟꯁꯤꯟꯗ ꯑꯣꯏꯔꯗꯤ ꯊꯥꯗꯕꯤꯕ ꯕꯛꯀꯦꯠꯇ ꯑꯣꯏꯔꯦꯡꯈꯔꯁꯤ ꯕꯛꯀꯦꯠ ꯏꯁꯤꯡ ꯃꯐꯝꯗꯣ ꯀꯂꯔ ꯖꯣꯔ ꯖꯣꯔ ꯁꯨꯝ ꯍꯩꯕ ꯑꯗꯣ ꯏꯪꯍꯟ ꯃꯥꯏ ꯑꯩꯈꯣꯏ ꯐꯥꯔꯁ ꯑꯩꯈꯣꯏ ꯑꯦꯝꯁꯤ 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ꯕ ꯁꯥꯔꯤꯕ ꯖꯒꯥꯁꯦ ꯃꯤꯅꯤꯠ ꯇꯔꯥ ꯏꯪꯍꯟꯕꯤꯒꯅꯤ ꯑꯗꯨ ꯏꯪꯍꯟ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ꯏꯁ ꯂꯩꯔꯦꯡ ꯈꯔꯁꯤ ꯑꯥꯏꯁ ꯂꯩꯔꯦ ꯗꯥꯏꯔꯦꯛ ꯊꯝꯕꯤꯕ ꯄ꯭ꯂꯥꯁꯇꯤꯛ ꯀꯨꯝꯕ ꯑꯃ ꯌꯣꯝꯕꯤꯕ ꯑꯗꯨ ꯊꯝꯃꯒ ꯑꯃꯨꯛ ꯊꯝꯕꯤꯕ ꯌꯥꯝ ꯀꯨꯏꯅ ꯊꯝꯕꯤꯗꯕ ꯁꯦꯀꯦꯟ ꯑꯃ ꯊꯝꯕ ꯑꯃꯨꯛ ꯏꯪꯈꯠꯄ ꯑꯃꯨꯛ ꯊꯝꯃꯒ ꯑꯃꯨꯛ ꯂꯧꯈꯠꯄꯤꯕ ꯑꯗ ꯏꯁꯤꯡ ꯑꯣꯏꯔꯒꯅ ꯉꯁꯥꯏꯒꯤ ꯂꯨꯞꯄꯗꯤ ꯊꯝꯕꯗꯕ ꯕꯛꯀꯦꯠ ꯑꯣꯏꯔ ꯕꯛꯀꯦꯠꯇ ꯀꯜꯂ ꯀꯜꯂꯒ ꯏꯁꯤꯡ ꯁꯨꯝ ꯍꯩꯗꯔꯁꯨ ꯌꯥ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ꯇꯤ ꯀꯣꯟꯁꯤꯟꯗ ꯖꯣꯔ ꯊꯥꯗꯔꯁꯨ ꯃꯤꯅꯤꯠ ꯇꯔꯥꯈꯛ ꯇꯣꯔꯤ ꯈꯣꯏꯁꯤꯅ ꯊꯝꯕꯤꯕ ꯑꯗꯣ ꯃꯤꯅꯤꯠ ꯇꯔꯥ ꯂꯣꯏꯔꯀꯥꯟꯗ ꯃꯍꯥꯛꯁꯤ ꯑꯣꯕꯔ ꯗꯣꯔ ꯊꯝꯃꯣ ꯑꯣꯄꯟ ꯑꯣꯏꯅ ꯊꯝꯕꯤꯔꯣꯏꯗꯕꯅꯤ ꯑꯣꯄꯟ ꯊꯝꯃꯒꯗꯤ ꯃꯥ ꯏꯟꯐꯦꯛꯁꯟ ꯆꯪꯕ ꯌꯥꯏ ꯑꯗ ꯑꯩꯈꯣꯏ ꯈꯨꯠꯁꯤꯗ ꯄꯥꯏꯕꯤꯔꯣꯏꯗꯕꯅꯤ ꯑꯗꯨꯅ ꯅꯟ ꯐ꯭ꯂꯐꯤ ꯃꯦꯇꯔꯦꯜꯁ ꯃꯐꯣꯟ ꯊꯣꯛꯄ ꯄꯣꯠ ꯁꯤꯖꯤꯟꯅꯗꯕ ꯀꯣꯇꯟꯒꯨꯝꯕ ꯅꯞꯁꯤꯟꯕꯤꯕ ꯌꯥꯗꯦ ꯐꯥꯔꯁꯇꯗꯤ ꯑꯦꯅꯤꯊꯤꯡ ꯑꯦꯚꯥꯏꯂꯦꯕꯜ ꯏꯝꯄ꯭ꯔꯣꯚꯥꯏꯁ ꯇꯧꯕꯤꯍꯧꯕꯅꯤ ꯑꯗꯨꯅ ꯄꯣꯂꯤꯊꯤꯟ ꯑꯣꯏꯕ ꯌꯥꯏ ꯆꯥꯝꯊꯣꯛꯑꯒ ꯅꯞꯁꯤꯟꯕꯤꯕ ꯂꯐꯨ ꯃꯅꯥ ꯌꯥꯏ ꯌꯦꯟꯗꯦꯝ ꯃꯅꯥ ꯌꯥꯏ ꯂꯐꯨ ꯃꯀꯥ ꯌꯥꯏ ꯑꯂꯨ ꯄꯣꯇꯦꯇꯣꯁꯤꯁꯨ ꯌꯥꯏ ꯈꯥꯏꯔꯒ ꯅꯞꯁꯤꯟꯕꯤꯅꯤ ꯑꯗꯨ ꯃꯊꯛꯇ ꯐꯤ ꯑꯃ ꯏꯁꯤꯟꯕꯤꯕ ꯌꯦꯔꯨꯝ ꯇꯩꯕꯁꯨ ꯌꯥꯎꯏ ꯃꯤ ꯈꯔ ꯏꯪꯅꯕꯅꯤꯅ ꯈꯟꯕꯗ ꯀꯩꯀꯩ ꯇꯧꯁꯟꯕ ꯌꯥꯎꯏ ꯑꯗꯨ ꯀꯩꯝ ꯇꯧꯕꯤꯗꯕ
1: ꯑꯩꯈꯣꯏꯒꯤ ꯃꯩꯅ ꯆꯥꯛꯄ ꯃꯤꯗꯁꯨ ꯍꯥꯏꯔꯤꯕ ꯊꯧꯑꯣꯡꯁꯦ ꯑꯗꯨꯃꯛ ꯇꯧꯕ ꯌꯥꯕ꯭ꯔꯥ
0: ꯃꯩ ꯆꯥꯛꯄꯁꯤꯁꯨ ꯃꯥꯅꯦ ꯕꯔꯟꯁꯤꯡꯗꯨꯅꯤ ꯏꯁꯤꯡ ꯑꯁꯥꯕꯅ ꯄꯣꯛꯄ ꯃꯩꯅ ꯆꯥꯛꯈꯤꯕ ꯃꯩ ꯆꯥꯛꯈ꯭ꯔꯒ ꯃꯨꯠꯈꯤ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ꯁꯥꯕ ꯄꯣꯠ ꯄꯥꯏꯔꯨꯕ ꯑꯗꯨꯒ ꯀꯦꯃꯤꯀꯦꯜ ꯑꯦꯁꯤꯗꯀꯨꯝꯕ ꯍꯩꯕ ꯑꯣꯏꯇꯥꯔꯗꯤ ꯃꯤꯅꯤꯠ ꯀꯨꯟ ꯏꯪꯍꯜꯂꯤ ꯏꯁꯤꯡ ꯍꯩꯖꯤꯜꯂꯦꯡꯈ꯭ꯔꯁꯤ ꯑꯃꯁꯨ ꯕꯔꯟꯁꯤꯡꯗꯨꯅꯤ ꯄꯛꯏꯕ ꯐꯤꯗꯣ ꯁꯦꯗꯠꯄꯤꯕ ꯑꯗꯨꯒ ꯃꯤꯅꯤꯠ ꯀꯨꯟ ꯃꯉꯣꯟꯗ ꯏꯁꯤꯡꯗꯨ ꯏꯪꯍꯟꯕꯤꯕ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ꯈꯨꯝꯖꯤꯟꯕꯤꯒꯅꯤ ꯃꯐꯣꯟ ꯊꯣꯛꯇꯕ ꯄꯣꯠ ꯁꯤꯖꯤꯟꯅꯔꯒ ꯉꯁꯥꯏꯒꯤ ꯃꯃꯥꯡ ꯄꯟꯖꯈꯤ ꯃꯌꯥꯝꯗꯣ ꯑꯗꯨ ꯃꯥꯕꯨ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ꯕꯤꯒꯅꯤ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ꯕꯣꯝꯅ ꯁꯣꯛꯄꯒꯨꯝꯕ ꯅꯣꯡꯃꯩꯅ ꯄꯥꯟꯕꯒꯨꯝꯕꯁꯦ ꯃꯁꯤꯗ ꯄꯤꯕ ꯌꯥꯕ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ꯔꯁ ꯑꯦꯗ ꯂꯩ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ꯅꯣꯡꯃꯩꯅ ꯄꯥꯟꯕꯒꯨꯝꯕ ꯁꯣꯛꯄꯁꯤꯗ ꯕ꯭ꯂꯤꯗꯤꯡ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ꯁꯇ ꯕ꯭ꯂꯤꯗꯤꯡ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ꯑꯩꯈꯣꯏ ꯄ꯭ꯔꯦꯁꯔ ꯕꯦꯟꯗꯦꯖ ꯇꯧꯕꯤꯒꯅꯤ ꯃꯥꯏ ꯃꯄꯥꯁꯇ ꯀꯤꯁꯤꯜꯂꯒ ꯐꯤ ꯈꯪꯗꯦ ꯑꯦꯅꯤ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ꯃ ꯇꯧꯔ ꯃꯥꯒꯤ ꯑꯩꯈꯣꯏ ꯐꯥꯔꯁ ꯑꯦꯝꯗꯤ ꯕ꯭ꯂꯤꯗꯤꯡ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ꯕꯦꯟꯗꯦꯖ ꯄꯨꯁꯤꯟꯕꯤꯒꯗꯕꯅꯤ ꯕꯦꯟꯗꯦꯖ ꯃꯈꯜ ꯃꯈꯜ ꯂꯩ ꯄ꯭ꯔꯦꯁꯔ ꯕꯦꯟꯗꯦꯖ ꯄꯤꯟꯕ ꯀꯟꯗꯤꯁꯟꯗꯨ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ꯐꯥꯔꯁꯇꯗꯤ ꯃꯥꯒꯤ ꯕ꯭ꯂꯤꯗꯤꯡ ꯀꯟꯇ꯭ꯔꯣꯜ ꯇꯧꯔꯦ ꯅꯣꯡꯃꯩ ꯄꯥꯟꯕ ꯕꯣꯝ ꯄꯥꯟꯕ ꯃꯥꯏ ꯑꯁꯣꯛꯄ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ꯃꯩ ꯄꯥꯜꯂ ꯃꯥꯁꯤ ꯒ꯭ꯌꯥꯟ ꯃꯥꯡꯈ꯭ꯔꯕ ꯁꯣꯟꯊꯈ꯭ꯔꯕ ꯑꯗꯨ ꯀꯟꯗꯤꯁꯟ ꯑꯃ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ꯃꯉꯣꯟꯗ ꯁꯤ ꯄꯤ ꯑꯥꯔ ꯀꯥꯔꯗꯤꯑꯣ ꯄꯜꯃꯣꯅꯔꯤ ꯔꯤꯁꯨꯁꯤꯇꯦꯁꯟ ꯍꯥꯏ ꯁꯤ ꯄꯤ ꯑꯥꯔꯁꯤ ꯃꯥꯒꯤ ꯊꯕꯥꯠ ꯀꯨꯟꯊ꯭ꯔꯥ ꯅꯝꯕ ꯑꯗꯨꯒ ꯁꯣꯔ ꯑꯅꯤ ꯀꯥꯝꯁꯤꯟꯕꯤ ꯃꯌꯥꯁꯤꯗ ꯃꯆꯤꯟꯗ ꯃꯗꯨꯒꯤ ꯐꯥꯔꯁ ꯑꯦꯗ ꯄꯤ
1: ꯅꯣꯁ ꯕ꯭ꯂꯤꯗꯤꯡ ꯑꯩꯈꯣꯏꯒꯤ ꯅꯥꯇꯣꯟꯗ ꯅꯥꯍꯤ ꯇꯥꯕꯁꯦ ꯃꯁꯤ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ꯄ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ꯉꯥꯡ ꯑꯣꯏꯕ ꯌꯥꯏ ꯑꯍꯜ ꯑꯣꯏꯕ ꯌꯥꯏ ꯃꯤꯔꯛꯇ ꯅꯠꯇ꯭ꯔꯒ ꯀꯩꯊꯦꯜꯗ ꯁ꯭ꯀꯨꯜꯗ ꯑꯦ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ꯏꯕ ꯌꯥꯏ ꯃꯥ ꯃꯁꯥꯅ ꯈꯪ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ꯈꯪꯗ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ꯅꯪꯒꯤ ꯅꯥꯇꯣꯟꯗ ꯏ ꯊꯣꯛꯑꯦ ꯀꯥꯏꯅ ꯍꯦꯛ ꯍꯥꯏꯔꯛꯄꯁꯨ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ꯃꯤꯅ ꯇꯥꯛꯄꯤꯔꯀꯥꯟꯗ ꯈꯪ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ꯒ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ꯅꯣꯁ ꯕ꯭ꯂꯤꯗꯤꯡ ꯍꯥꯏꯕꯁꯤꯗꯤ ꯇꯝꯕ ꯉꯝꯗꯦ ꯁꯨꯃꯥꯏꯅ ꯅꯥꯇꯣꯟꯗ ꯏꯒꯨꯝꯕ ꯇꯥꯕꯁꯦ ꯃꯁꯤꯗꯤ ꯃꯉꯣꯟꯗ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ꯌꯥꯏ
0: ꯅꯣꯁ ꯕ꯭ꯂꯤꯗꯤꯡ ꯃꯁꯤ ꯏꯟꯇꯔꯅꯦꯜ ꯕ꯭ꯂꯤꯗꯤꯡꯒꯤ ꯄꯥꯔꯠ ꯑꯃꯈꯛꯅꯤ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ꯕ ꯅꯥꯇꯣꯟ ꯏ ꯊꯣꯛꯄꯁꯦ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ꯅꯥꯇꯣꯟꯗ ꯄꯥꯏꯁꯤꯟꯕꯤꯔꯕ ꯄ꯭ꯔꯦꯁꯔ ꯄꯤꯕꯤꯔꯕ ꯅꯥꯇꯣꯟꯒꯤ ꯅꯣꯁꯇ꯭ꯔꯦꯜꯁꯤꯗ ꯄꯥꯏꯔꯀꯥꯟꯗ ꯃꯥ ꯏ ꯈꯛꯈ꯭ꯔꯅꯤ ꯅꯥꯇꯣꯟ ꯄꯥꯏꯁꯤꯜꯂꯒ ꯌꯥꯔꯦ ꯁꯣꯔ

0: ꯑꯗꯨꯒ ꯐꯥꯔꯁ ꯑꯦꯗꯀꯤ ꯃꯥꯁꯇꯔ ꯇ꯭ꯔꯦꯅꯔ ꯑꯃ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ꯇ꯭ꯔꯦꯅꯤꯡ ꯄꯤꯕꯤꯈꯤꯕ ꯂꯩꯈꯤꯗꯅ ꯇꯥꯛꯄꯤꯌꯨ?
1: ꯐꯥꯔꯁ ꯑꯦꯗꯀꯤ ꯇ꯭ꯔꯦꯅꯤ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ꯃꯣꯏꯅꯁꯨ ꯀꯟꯗꯛ ꯇꯧꯏ, ꯑꯗꯨꯒ ꯃꯥ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 ꯀꯝꯃ꯭ꯌꯨꯅꯤꯇꯤ ꯂꯦꯕꯦꯜ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ꯗꯨꯝ ꯇꯧꯏ ꯇ꯭ꯔꯦꯅꯤꯡ ꯁꯥꯔꯇꯤꯐꯥꯏꯠ ꯇ꯭ꯔꯦꯅꯤꯡ ꯀꯣꯔꯁꯁꯤ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 ꯂꯦꯕꯦꯜ ꯃꯌꯥꯝ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ꯕꯤꯁꯅꯨꯄꯨꯔ, ꯊꯧꯕꯥꯜ, ꯑꯗꯒꯤ ꯃꯦꯟꯂꯤꯁꯤ ꯑꯗꯒꯤ ꯁꯤ ꯑꯇꯩ ꯗꯤꯁꯇ꯭ꯔꯤꯛ ꯑꯇꯩ ꯆꯤꯡꯗꯁꯨ ꯂꯩ ꯀꯣ ꯇ꯭ꯔꯦꯅꯤꯡꯁꯦ ꯑꯩꯈꯣꯏꯅ ꯐꯪꯕꯤꯅꯤꯡꯕ ꯇꯥꯔꯦ ꯗꯤꯁꯇ꯭ꯔꯤꯛ ꯗꯤꯁꯇ꯭ꯔꯤꯛꯀꯤ ꯕ꯭ꯔꯥꯟꯁꯀꯤꯗ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ꯂꯧꯕꯤꯕ ꯌꯥꯏ, ꯑꯗꯨꯒ ꯒꯥꯟꯙꯤ ꯌꯨꯅꯤꯠꯇ ꯑꯩꯈꯣꯏ ꯃꯦꯟ ꯕ꯭ꯔꯥꯟꯁ ꯑꯣꯐꯤꯁ ꯂꯩꯖꯩ, ꯁꯤꯁꯨ ꯇ꯭ꯔꯦꯅꯤꯡ ꯑꯩꯈꯣꯏ ꯑꯗꯨꯝ ꯀꯟꯗꯛ ꯇꯧꯖꯩ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ꯗꯨꯒ ꯑꯇꯩ ꯗꯤꯄꯥꯔꯠꯃꯦꯟ ꯒꯣꯕꯤꯡ ꯗꯤꯄꯥꯔꯠꯃꯦꯟꯇꯩꯁꯨ ꯑꯗꯨꯝ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ꯇꯧꯕ ꯌꯥꯎꯏ, ꯔꯤꯂꯤꯐ ꯑꯦꯟ ꯗꯤꯖꯥ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ꯇꯧꯕ ꯌꯥꯎ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ꯁꯨ ꯁꯥꯔꯇꯤꯐꯥꯏꯠ ꯇ꯭ꯔꯦꯅꯤꯡ ꯀꯣꯔꯁꯁꯦ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ꯁ ꯇꯧ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ꯉꯁꯤ ꯋꯥꯔꯜ ꯐꯥꯔꯁ ꯑꯦꯗ ꯗꯦ ꯅꯨꯃꯤꯠ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ꯗꯣꯛꯇ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
1: ꯃꯁꯤꯅ ꯂꯥ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ꯐꯥꯔꯁ ꯑꯦꯗꯀꯤ ꯑꯦꯛꯇꯤꯚꯤꯇꯤꯁ, ꯐꯥꯔꯁ ꯑꯦꯗꯀꯤ ꯅꯣꯂꯦꯖ ꯑꯁꯤ ꯁꯤꯁꯤꯅ ꯑꯩꯈꯣꯏ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ꯌꯥꯕ ꯑꯃꯁꯨꯡ ꯃꯤ ꯑꯃꯒꯤ ꯁꯣꯛꯑꯣ ꯂꯩ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ꯍꯦꯟ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ꯍꯟꯗꯕ ꯉꯝꯕ ꯑꯦꯛꯇꯤꯚꯤꯇꯤꯁ ꯑꯃ ꯑꯣ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ꯑꯦꯅꯤ ꯗꯤꯖꯥꯁꯇꯔ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ꯟ ꯃꯦꯗ ꯑꯣꯏꯒꯦꯔꯥ ꯅꯦꯆꯔꯦꯜ ꯗꯤꯖꯥꯁꯇꯔ ꯑꯣꯏꯒꯦꯔꯥ ꯃꯁꯤꯗ ꯑꯁꯣꯛꯄ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ꯔꯁ ꯔꯦꯁꯄꯣꯟꯗꯔꯁꯤ ꯄꯕ꯭ꯂꯤꯛ ꯄꯤꯄꯜ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ꯃꯁꯤꯒꯤ ꯅꯣꯂꯦꯖ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ꯀꯜꯍꯧ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ꯕ ꯌꯥꯏ, ꯑꯁꯣꯛꯄꯒꯤ ꯆꯥꯡꯗꯣ ꯍꯟꯊꯍꯟꯕ ꯌꯥꯏ ꯉꯝꯒ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ꯍꯦꯟꯅ ꯑꯁꯣꯛꯄ ꯃꯤꯁꯤ ꯍꯦꯟ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ꯍꯟꯗ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ꯈꯟꯖꯩ. ꯍꯥꯟꯅ ꯕꯦꯁꯤꯛ ꯐꯥꯔꯁ ꯑꯦ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ꯁꯣꯛ ꯑꯄ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ꯂꯣꯏꯅ ꯂꯩꯗꯧꯕ ꯀꯟꯗꯤꯁꯟ ꯑꯃ ꯑꯣꯏꯖꯩ, ꯍꯦꯛ ꯄꯣꯛꯄꯗꯒꯤ ꯁꯤꯕꯗ ꯑꯁꯣꯛ ꯑꯄꯟ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ꯅ ꯃꯁꯤ ꯅꯣꯂꯦꯖ ꯑꯃ ꯑꯩꯈꯣꯏ ꯂꯩꯍꯧ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 ꯑꯃꯁꯨ ꯑꯣ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ꯔꯦꯁꯄꯣꯟꯁ ꯇꯧꯕꯗ ꯑꯣꯕꯔꯑꯣꯜ ꯃꯤ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ꯁꯣꯛꯆꯟꯕꯒꯤ ꯆꯥꯡꯁꯤꯁꯨ ꯍꯟꯊꯍꯜꯂꯤ. ꯑꯗꯨꯅ ꯐꯥꯔꯁ ꯑꯦꯗꯀꯤ ꯅꯣꯂꯦꯖꯁꯤ ꯃꯌꯥꯝꯁꯨ ꯂꯧ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ꯈꯪꯉꯒꯁꯨ ꯃꯌꯥꯝ ꯁ꯭ꯄ꯭ꯔꯦꯗ ꯇꯧꯃꯤꯟꯅꯁꯤ, ꯃꯁꯤ ꯍꯥꯏꯔꯒ ꯑꯦꯛꯁꯥꯏꯇꯦꯠ ꯍꯟ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 ꯕꯪꯀꯤꯝ ꯆꯟꯗ꯭ꯔ ꯊꯣꯛꯆꯣꯝ,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ꯃꯦꯝꯕꯔ, ꯐꯥꯔꯁ ꯑꯦꯗ ꯃꯥꯁꯇꯔ ꯇ꯭ꯔꯦꯅꯔ,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ꯃꯅꯤꯄꯨꯔ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ꯐꯥꯔꯁ ꯑꯦꯗꯀꯤ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ꯕꯪꯀꯤꯝ ꯆꯟꯗ꯭ꯔ ꯊꯣꯛꯆꯣꯝ,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ꯃꯦꯝꯕꯔ, ꯐꯥꯔꯁ ꯑꯦꯗ ꯃꯥꯁꯇꯔ ꯇ꯭ꯔꯦꯅꯔ,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ꯒ ꯅꯧꯐꯥ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ꯃꯥ
2: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2: ꯑꯍꯣꯏ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2: ꯑꯍꯣꯏ
0: ꯑꯗꯨꯅ ꯏꯆꯤꯜ ꯏꯄ꯭ꯋꯥ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2: ꯐꯅꯤ ꯐꯅꯤ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ꯄ꯭ꯋꯥ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ꯂꯣꯏꯕꯤꯗ꯭ꯔꯤꯕ꯭ꯔꯣ? ꯑꯋꯥꯡꯒꯤ ꯕꯨꯡꯉꯣꯕꯣꯗꯤꯗꯨ ꯒꯥꯔꯤ ꯊꯧꯕꯤꯅꯕ ꯍꯥꯏꯈꯤꯕꯗꯣ ꯑꯃꯨꯛꯀ ꯀꯧꯔꯨꯕꯅꯤ ꯌꯥꯔꯦꯗꯅ, ꯑꯩꯗꯕꯥꯎ ꯍꯜꯂꯛꯑꯦ
1: ꯂꯣꯏꯔꯦꯗ ꯕꯣꯗꯤꯗꯨꯕꯨ ꯂꯥꯍꯧꯔꯕ꯭ꯔꯣ?
0: ꯑꯣ ꯃꯁꯥ ꯁ꯭ꯀꯨꯜ ꯊꯤꯜꯂꯨꯏꯗꯅ ꯍꯥꯏꯌꯦ ꯍꯜꯂꯍꯧꯔꯦ, ꯂꯥꯛꯑꯒꯦ ꯍꯥꯏ ꯍꯧꯔꯝꯅꯤ, ꯊꯧꯗꯣꯛꯄꯒ ꯍꯥꯏꯖꯔꯛꯑꯅꯤ
1: ꯅꯆꯥ ꯅꯨꯄꯥꯗꯤ ꯆꯠꯈ꯭ꯔꯃꯥꯂꯦ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ꯅ ꯍꯧꯔꯦ?
0: ꯑꯁꯨꯛ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ꯆꯠꯀꯗꯧ ꯇꯧꯔꯤꯁꯤꯕꯨ ꯆꯠꯂꯨꯔꯅꯨ ꯍꯥꯏꯅꯦ ꯅꯆꯥ ꯅꯨꯄꯥꯅ?
1: ꯑꯦ ꯀꯔꯤꯒꯤꯅꯣ 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ꯗꯨꯗꯤ?
0: ꯈꯪꯗꯦ ꯈꯪꯗꯦ, ꯑꯩꯅ ꯏꯕꯨꯡꯉꯣ ꯅꯪ ꯕꯥꯖꯤꯒ ꯏꯃꯥꯒꯅ ꯊꯥꯖꯃꯥꯟꯕꯤꯒꯤ ꯃꯅꯝꯒ ꯄꯥꯎ ꯐꯥꯎꯅꯔꯦ, ꯍꯧꯖꯤꯛ ꯆꯠꯂꯅꯤ ꯃꯣꯏꯗ ꯍꯥꯏꯅ ꯍꯥꯏꯕ, ꯑꯗ ꯃꯥꯅ ꯏꯃꯥ ꯆꯠꯇ꯭ꯔꯁꯨ ꯌꯥꯅꯤꯗ ꯍꯥꯏꯅꯦ, ꯑꯗ ꯑꯩꯅ ꯑꯃꯨꯛ ꯀꯩꯗꯧꯔꯦ ꯅꯪꯅ ꯆꯠꯂꯨꯔꯅꯨ ꯍꯥꯏꯔꯤꯁꯤꯕꯨ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ꯕꯨ ꯌꯥꯔꯛꯇ ꯉꯔꯪ ꯉꯔꯪ ꯉꯝꯃꯒ ꯑꯗꯨꯝ ꯆꯠꯈ꯭ꯔꯦ, ꯑꯩꯅꯗꯤ ꯍꯥꯏꯈꯤꯕꯅꯤ ꯑꯩ ꯆꯠꯇ ꯌꯥꯗꯕꯅꯤ ꯆꯠꯂꯗꯧꯅꯤ ꯍꯥꯏꯗꯅ, ꯍꯣꯏ ꯃꯥꯏ ꯑꯃꯠꯇ ꯍꯥꯏꯔꯝꯗꯦ
1: ꯅꯠꯇꯦ, ꯅꯪꯕꯨ ꯃꯣꯏ ꯃꯁꯦꯜ ꯄꯥꯎ ꯐꯥꯎꯅꯤ ꯍꯥꯏꯕꯗꯥꯏꯅꯦ?
0: ꯑꯣ ꯈꯪꯗꯦꯗ ꯀꯔꯝꯕ ꯄꯥꯎ ꯈꯨꯐꯥꯎꯅꯅꯣ, ꯍꯣꯔꯦꯟ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ꯈꯪꯕ ꯍꯥꯏꯗꯨꯅꯤ, ꯑꯗꯣ ꯃꯣꯏ ꯕꯥꯖꯤꯒ ꯇꯥꯟꯅꯖꯅꯤꯡꯕ ꯑꯃꯗꯤ ꯂꯩꯕ,
1: ꯀꯔꯤ ꯑꯃꯨꯛ ꯂꯩꯔꯦ?
0: ꯑꯩꯈꯣꯏꯅ ꯆꯠꯀꯗꯧꯔꯤꯁꯦ ꯇꯁꯦꯡꯅ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ꯡꯒꯣꯜ ꯀꯥꯕ ꯍꯥꯏꯕꯗꯨꯗꯤ ꯅꯠꯇꯕꯅꯤꯅ, ꯍꯣꯔꯦꯟ ꯀꯔꯤ ꯀꯝꯗꯧꯕ ꯍꯥꯏꯗꯅ ꯃꯣꯏ ꯕꯥꯖꯤꯁꯨ ꯑꯝꯇꯪ ꯈꯟꯅꯍꯧꯗ꯭ꯔꯗꯤ ꯀꯩꯅꯣ?
1: ꯑꯗꯨꯃꯗꯤ ꯌꯥꯗ꯭ꯔꯕꯅꯤꯅ ꯆꯨꯝꯅ ꯎꯅꯔꯒ ꯏꯃꯨꯡ ꯑꯅꯤ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ꯍꯥꯏꯗꯨꯗ ꯇꯥꯔꯦꯗꯅ, ꯃꯈꯣꯏꯔꯣꯝꯅꯁꯨ ꯈꯨꯗꯤꯡꯃꯛꯁꯤ ꯈꯪꯂꯕ ꯅꯠꯇ꯭ꯔꯅꯦ?
0: ꯑꯩꯈꯣꯏ ꯆꯥꯎꯕꯤꯅꯗꯤ ꯋꯥꯐ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ꯅ ꯐꯥꯎꯅꯔꯦ ꯍꯥꯏ, ꯃꯈꯣꯏꯒ ꯐꯥꯎꯅ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ꯆꯠꯄ ꯍꯥꯏꯗꯅ ꯂꯦꯞꯅꯔꯤꯁꯤ,
1: ꯈꯪꯗ꯭ꯔꯦꯗ ꯏꯆꯥ ꯋꯥꯡꯊꯣꯏꯒꯤ ꯃꯔꯥꯏꯕꯁꯤꯗ ꯀꯔꯤꯕꯨ ꯇꯝꯂꯤꯒꯕ, ꯃꯥꯒꯤ ꯌꯥꯀꯥ ꯌꯦꯡꯕꯗ ꯍꯥꯏꯅꯤꯡꯕ ꯀꯌꯥꯁꯨ ꯍꯥꯏꯗ꯭ꯔꯦ, ꯄꯣꯂꯣꯏꯗ ꯀꯔꯤ ꯑꯣꯏꯒꯕ ꯈꯟꯐꯝ ꯍꯦꯛ ꯈꯪꯗꯦꯗ
0: ꯃꯣꯏ ꯕꯥꯖꯤꯌꯥ, ꯀꯔꯝꯕ ꯃꯃꯥ ꯃꯄꯥꯅꯕꯨ ꯑꯃꯠꯇ ꯄꯣꯛꯆꯕ ꯃꯆꯥ ꯅꯨꯄꯥ ꯄꯥꯈꯪ ꯑꯃꯕꯨ ꯃꯆꯥ ꯁꯦꯟꯕꯤ ꯂꯨꯈ꯭ꯔꯥꯕꯤ ꯃꯧ ꯑꯃ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ꯏꯃꯧ ꯑꯣꯏꯒꯦ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ꯗꯧꯔꯤꯝꯅꯣ?
1: ꯍꯣꯏꯅꯦ,
0: ꯀꯩꯔꯣꯏ ꯂꯩꯀꯥꯏ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ꯉꯥꯡꯅꯐꯝꯗ ꯑꯣꯏꯗꯧꯔꯤꯝꯅꯤ ꯍꯥ, ꯀꯔꯤꯃꯠꯇ ꯑꯁꯣꯏꯕ ꯂꯩꯇꯕ ꯏꯆꯥꯁꯤꯁꯨ ꯄꯥꯎꯊꯣꯛꯄꯤꯒꯗꯧꯔꯤꯝꯅꯤ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ꯃꯥꯡ ꯊꯛꯇ ꯊꯣꯛꯈꯤꯕ ꯊꯧꯗꯣꯛꯇꯨꯅ ꯑꯩꯈꯣꯏꯕꯨ ꯄꯥꯡꯒꯜ ꯊꯣꯛꯍꯟꯗꯕ ꯍꯥꯏꯁꯤ ꯇꯥꯔꯦꯗꯅ,
1: ꯃꯥꯅ ꯏꯪ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ꯟꯖꯕ ꯋꯥꯈꯜꯗꯣ ꯑꯩꯈꯣꯏꯅ ꯌꯩꯊꯠꯄꯤꯈꯤ, ꯃꯍꯥꯛ ꯃꯊꯋꯥꯏ ꯁꯣꯛꯈꯤ, ꯍꯧꯖꯤꯛꯇꯗ ꯅꯤꯉꯝꯃꯛꯇ꯭ꯔꯦ
0: ꯑꯩꯗꯤ, ꯏꯁꯣꯔꯕꯨꯁꯨ ꯋꯥꯔꯧꯏ, ꯑꯩꯈꯣꯏꯅ ꯌꯥꯅꯤ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ꯏꯆꯥꯅꯨꯄꯥꯅ ꯈꯣꯏꯗꯥꯖꯕ ꯑꯌꯤꯡꯕꯤꯗꯣ ꯇꯥꯏꯕꯪ ꯄꯥꯟꯁꯤꯗꯒꯤ ꯁꯦꯠꯇꯨꯅ ꯄꯨꯕꯤꯈ꯭ꯔꯦꯗ, ꯏꯆꯥꯅꯨꯄꯥ ꯋꯥꯡꯊꯣꯏꯅ ꯉꯥꯎꯆꯠꯅꯅ ꯂꯦꯟꯈꯤꯕ ꯄꯨꯟꯁꯤꯗꯣ, ꯑꯗꯨꯕꯨ ꯃꯣꯏ ꯕꯥꯖꯤꯌꯥ ꯑꯣꯖꯥ ꯊꯥꯖꯃꯥꯟꯕꯤ ꯍꯥꯏꯗꯣ ꯑꯌꯤꯡꯕꯤꯒ ꯑꯣꯟꯊꯣꯛꯅꯗꯤ ꯃꯥꯟꯅꯈ꯭ꯔꯦꯗ, ꯑꯗꯨꯅ ꯑꯣꯏꯕ ꯇꯥꯏ ꯏꯆꯥꯅ ꯃꯉꯣꯟꯗ ꯄꯨꯛꯉꯥꯎ ꯉꯥꯎꯔꯤꯁꯦ,
1: ꯑꯦ ꯒꯥꯔꯤ ꯂꯥꯛꯑꯃꯅꯤꯅꯦ ꯕꯣꯗꯤ ꯂꯥꯛꯑꯃꯅꯤꯅꯦ ꯆꯠꯂꯁꯤꯔꯥ?
0: ꯍꯣꯏ ꯆꯠꯂꯁꯤ ꯃꯣꯏ ꯕꯥꯖꯤ,
2: ꯑꯦ ꯅꯪꯗꯤ ꯁꯤꯗ ꯀꯩꯗꯧꯔꯤꯕ? ꯑꯩꯅꯗꯤ ꯃꯅꯨꯡꯗ ꯊꯤꯔꯤ,
3: ꯀꯩꯅꯣ ꯃꯤ ꯂꯥꯛꯇꯣꯏꯁꯤꯗꯤ ꯀꯥꯁꯦ ꯂꯣꯏꯁꯤꯟꯗꯕ ꯌꯥꯔꯤꯕ꯭ꯔꯣ?
2: ꯍꯥꯏꯉꯥꯏ ꯈꯨꯅꯤ, ꯃꯣꯏꯒꯤꯁꯤꯕꯨ ꯅꯨꯄꯤꯈꯩ ꯂꯥꯛꯇꯣꯔꯤꯕ꯭ꯔꯥ? ꯃꯤꯅ ꯀꯌꯥ ꯂꯥꯛꯀꯗꯣꯏꯖꯥꯠꯅꯣ?
3: ꯑꯣ ꯅꯨꯄꯤꯈꯩ ꯍꯥꯟꯅ ꯆꯠꯄ,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ꯄꯥ ꯊꯥꯕ ꯀꯥꯏꯗꯣ ꯅꯠꯇ꯭ꯔꯦ, ꯑꯩꯈꯣꯏꯁꯦ ꯆꯨꯝꯅ ꯆꯥ ꯑꯃ ꯀꯩ ꯑꯃ ꯊꯛꯃꯤꯟꯅꯔꯒ ꯋꯥꯔꯤ ꯁꯥꯕ ꯍꯥꯏꯗꯨꯅꯤꯗ, ꯑꯗꯣ ꯁꯨꯝ ꯁꯛꯈꯪ ꯃꯥꯏꯈꯪꯅ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ꯃꯣꯏ ꯊꯥꯃꯣ?
2: ꯉꯥꯏ ꯈꯨꯅꯤ, ꯅꯪꯒ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 ꯇꯧꯅꯔꯤꯕ ꯃꯣꯏ ꯃꯅꯤꯗꯨꯗꯤ ꯌꯥꯎꯔꯛꯀꯗꯣꯏꯖꯥꯠꯂ?
3: ꯑꯣ ꯌꯥꯎꯅꯤ ꯍꯥꯏꯕꯅꯦ, ꯑꯗꯣ ꯃꯆꯥꯅꯨꯄꯤ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ꯇ ꯌꯥꯗꯦꯅ ꯆꯠꯈ꯭ꯔꯤꯌꯦ.

0: ใจนะทอกเร่มาดูปุ่มมาดูฮาวครับนี่นะรวยเคร่ฮาวจิตีมากิสูไอคุยวังทอยกิสูอันเอาบ่ปุ่นเชียมาฮาวบ่โอริสันุไอคุยนะสูโอเห็นนะนะบ่หัวนะสีไฮจักีเดนะลักจารีบันเอง
1: อินเนบีมันนะตักปีรีดอมวยตามโอกาสูยังนะขนาดจะเร่ไอคุยนะดีรวยเนี่ยยากละบ่ะอะดูกะอีเบมันก็หายนะบ่ะสิดาzon kali hai ni matam khara sang basida ini
0: adu budi ai koi shu pau hai pheti phangjai adu bu ai koi me am lai ridana kwa amaron dagi khara hai amana mu khara hai tawraga shoi dana mapuni ola kani da bema
1: adu ni ini sum moi tamo ibani su khanna jari ba
0: mana ma ai bu ima du am tang khurum janingida yagadro
1: yani yani kari yadani aina hana pau pi khrabani ngasai da su lak di bra hain hangam bani yani yani somda ling sin chi
2: na khoi khei chang thu ro isie du unaram mu pai moi ta mo ga ibani di si da sum pham ma ga wari ma kha cha thaki ye sang ro ibu mo gi ming chi jing lian ba
3: hui精炼不够就一满嘛。
2: 一边没他人满比个一部木个的啦，一些闹点。
3: 会，哎，会安尼的呢。
2: 一部木的，他不周围的大了吧？
3: 会。
2: 隔离的方面的那来比里边呐。
3: 哎，那来这里是fishery department 的。posting 的哎，会蛮好些的 district office 的，我那来这。
2: 呸！好一嘛，等着他不阿么拜拜去。yang pagrazalida id settlement le leyam bagi wani kuire potaba
3: hoy
2: icha wang thui chi kaina thang de pupun mama shu nahani ai yeng lu ra ge di
3: eh mama sapham di yam na ha wi da eh sang de mo su u ri
2: sam chi di line bi bai de ta ra
3: hoy
2: 好一干的，莫一生病个子的得出来。
3: 哦，
2: 我不的，可是的好不呢？啊，都阿母不呢？养没？
3: 耶，妈妈来那母那屋里哒。好一得的，什么那母不是乌不是落出来哒？
2: 啊，都为不么？哎，黑弄来的嘛还不呢？
3: 喂，
2: 关键是，那是关键是呢。这一可是妈妈的，可能是弄来的呀，那。我本身俺啥么都会。
3: 哦，
2: 俺那不就是怕嘞？俺都不靠近去的，喊那个都会这一步么？气功啦，功一怕怕这功都来了。
3: 妈妈，妈他们家那烟头皮里都怕了不呢？
2: 会会。
3: 俺都妈妈，哎呦，往土里马当的话，几等行着呢吧？啊，马当，该修改的过。
2: 哎，不我经验吧，恨不得赶紧么得改的。好一点，哎，可以些，阿多不还不做那点本事呢？
3: 会，
2: 很我，一部我的肯定有多，很大很彪。
3: 啊，咖喱公吧，还有，哎，可以，一边么个，一部我忘掉一个，里面那里还能看了些。
2: 会，
3: 妈们那坑边里头呢？
2: 会，
3: 哎，以前那边的，马上那边也没出来这里。
2: 会，
3: 一部我忘掉一个，我看到，过呢，阿红不拉的，还是呢，那么那看着吧。
2: 一妈能是疼比的不过分撇该啥子中科班咯我说不是压力不过分啊都不哎一下给妈分的你妈都没得托给你他的人妈人的一下往托给妈分的他们该不偷偷心托给你不过
3: 妈妈
2: 妈都没那么好呢没有把路压的人啊是鬼不起来一不行的啊这个很多给一不过给一阵子比他这么比你们当心么的，忙忙的也喊了，碰到了不呢？阿都那外块垃圾里不行。
3: 妈妈呢？打比的心那的，一摸往腿给挖口气，夹上那裂呗。
2: 喂，
3: 阿对的妈妈，
2: 还比，
3: 好像阿木路里不是？哎个以前那比他这么比个皮裂不是呢？
2: 喂，一摸，妈妈么就输坑家嘞，妈输挖口么呀？妈妈可能跟。马上那不给我看，一马给马上俺们的吧。他说：“外婆，一不我给一马，一些来么给好像一批本起不？”他说：“个，哎，可以给头上去的， 一心需要的还是不行呢。

0: ꯅꯪꯒꯤ ꯑꯔꯦꯞꯄ ꯋꯥꯗꯤ ꯀꯔꯤꯝꯇ ꯍꯥꯏꯔꯝꯗ꯭ꯔꯕꯣ?
1: ꯑꯩꯗꯤ ꯍꯥꯟꯅꯅ ꯅꯪꯒꯤꯗ ꯐꯝꯃꯤꯉꯩꯗꯁꯨ ꯁꯦꯡꯅ ꯑꯩꯒꯤ ꯆꯞ ꯆꯥꯕ ꯐꯤꯔꯦꯞꯇꯣ ꯍꯥꯏꯈ꯭ꯔꯕꯅꯤ.
0: ꯐꯤꯔꯦꯞ ꯍꯥꯏꯗꯤ?
1: ꯑꯩ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ꯝ ꯄꯥꯜꯂꯔꯣꯏ ꯍꯥꯏꯕ ꯐꯤꯔꯦꯞꯇꯣ ꯍꯥꯟꯅꯁꯨ ꯑꯩ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ꯗꯨꯅꯤ. ꯏꯆꯥꯅ ꯃꯔꯨꯅꯤ ꯑꯩꯒꯤꯗꯤ ꯍꯥꯏꯗꯅ.
0: ꯅꯪꯅ ꯅꯁꯥꯅ ꯇꯁꯦꯡꯅ ꯂꯦꯞꯆꯕ ꯐꯤꯔꯦꯞ ꯑꯃ ꯂꯩ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ꯁꯨ ꯀꯔꯤ ꯍꯦꯟꯅ ꯍꯥꯏꯔꯨꯅꯤ? ꯑꯣꯖꯥ ꯋꯥꯡꯊꯣꯏꯗꯣ ꯅꯨꯡꯁꯤ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ꯅ ꯀꯔꯤ ꯇꯧꯔꯨꯅꯤ? ꯑꯗꯨꯕꯨꯗꯤ ꯅꯆꯥꯅꯨꯄꯤꯅ ꯍꯦꯟꯅ ꯃꯔꯨꯅꯤꯗꯅ.
1: ꯑꯗꯨꯗꯅꯦ, ꯍꯧꯖꯤꯛꯁꯤ ꯑꯔꯨꯕ ꯑꯅꯧꯕ ꯋꯥ ꯑꯃꯁꯨ ꯂꯩꯔꯦꯃꯤ.
0: ꯀꯩꯅꯣ?
1: ꯑꯗꯨꯒꯤꯅꯤ ꯅꯪꯒ ꯇꯥꯟꯅꯅꯤꯡꯉꯤꯁꯤ.
0: ꯇꯥꯟꯅꯁꯤꯅꯤ ꯍꯥꯏꯔꯛꯎꯅꯦ.
1: ꯑꯣꯖꯥ ꯋꯥꯡꯊꯣꯏꯒꯤ ꯏꯃꯥꯒ ꯕꯥꯖꯤꯒꯗꯣ ꯑꯩꯈꯣꯏꯗ ꯂꯥꯛ ꯑꯃ ꯂꯩ. ꯏꯃꯥꯁꯨ ꯇꯥ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ꯏꯅꯝꯃꯁꯤꯅꯤꯁꯦ ꯀꯟꯅ ꯇꯛꯁꯜꯂꯛꯏꯁꯦ. ꯍꯧꯖꯤꯛꯇꯤꯅ ꯏꯊꯟꯇ ꯉꯥꯏꯔꯦ ꯑꯩꯒꯤ ꯃꯤꯆꯪꯁꯦ.
0: ꯑꯩꯗꯤ ꯅꯉꯣꯟꯗ ꯍꯥꯟꯅ ꯍꯥꯏꯔꯤꯗꯨ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ꯍꯧꯗꯦ. ꯏꯃꯥ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 ꯇꯥꯃꯣꯈꯣꯏꯒꯤ ꯃꯆꯥꯁꯤꯡ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ꯛꯄ ꯃꯌꯥꯝꯗꯨꯗ ꯅꯪꯅ ꯁꯨꯝ ꯌꯨꯝꯗꯨꯗ ꯂꯩꯕ, ꯃꯤ ꯂꯩꯅꯕꯕꯨꯗꯤ ꯑꯗꯨꯝ ꯌꯥꯎꯏꯀꯣ, ꯑꯗꯒꯤ ꯅꯪꯅ ꯂꯩꯃꯤꯟꯅꯕ ꯇꯜꯂꯛꯑꯦꯅ ꯇꯣꯉꯥꯟꯅ ꯑꯃꯨꯛ ꯂꯩꯔꯣ, ꯀꯃꯥꯏꯅ ꯅꯊꯟꯇ ꯁꯨꯝ ꯈꯜꯂꯨꯅꯦ ꯅꯪꯁꯨ?
1: ꯅꯤꯉꯣꯟꯅ ꯃꯄꯥꯝ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ꯂꯩꯕꯁꯤꯕꯨ ꯂꯩꯍꯧꯗꯕ ꯑꯃꯔꯅꯦ ꯇ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ꯁꯨꯛ ꯇꯣꯏꯅ ꯍꯤꯡꯒꯗꯧꯔꯤꯕꯁꯤ ꯀꯔꯤꯅꯣꯅ ꯍꯦꯛ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ꯇꯨꯗꯁꯨꯅꯤꯁꯦ ꯑꯩ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ꯌꯨꯝꯗꯗꯤ ꯄꯥꯜꯂꯔꯣꯏ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ꯏꯁꯦ.
0: ꯑꯁ
1: ꯌꯦꯡꯉꯣ, ꯉꯔꯥꯡ ꯅꯨꯡꯗꯥꯡꯗꯣ ꯏꯅꯝꯃ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ꯕ ꯌꯥꯕ ꯍꯥꯏꯔꯝꯃꯒ ꯑꯩꯅ ꯌꯥꯅꯤꯡꯗꯕ ꯎꯕꯗꯨꯗ ꯑꯩꯒꯤ ꯏꯪꯈꯣꯟ ꯁꯔꯨꯛꯇꯣ ꯅꯥꯈꯩꯁꯤꯡꯅ ꯄꯥꯟꯊꯣꯛꯄꯤꯈ꯭ꯔꯁꯤ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ꯒꯤ ꯋꯥꯅꯤꯁꯦ.
0: ꯏ
1: ꯑꯁ, ꯑꯩ ꯊꯋꯥꯏ ꯀ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ꯅ ꯂꯩꯔꯤꯁꯦ ꯏꯪꯈꯣꯟ ꯁꯔꯨꯛ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ꯂꯧꯔꯖꯥꯠꯂ ꯈꯪꯗꯦꯃꯤ.
0: ꯑꯗꯨꯅꯤ,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ꯁꯨꯝ ꯃꯊꯤ ꯐꯣꯡꯉꯛꯇꯨꯅ ꯅꯪ ꯂꯩ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ꯏꯗꯣꯔꯤꯅꯤ ꯇꯧꯔꯤꯁꯦ, ꯈꯪꯉꯕ꯭ꯔꯥ?
1: ꯅꯥꯏꯈꯣꯅꯦ, ꯑꯗꯨꯒ ꯋꯥ ꯑꯃꯅꯅꯦ, ꯑꯣꯖꯥ ꯋꯥꯡꯊꯣꯏꯒꯤ ꯏꯃꯥꯗꯣ ꯑꯩꯕꯨ ꯎꯅꯕ ꯂꯥꯛꯀꯅꯤ. ꯅꯈꯣꯏ ꯃꯁꯦꯟ ꯎꯅꯖ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ꯖꯔꯣ, ꯃꯈꯣꯏꯒ ꯑꯃꯠꯇ ꯌꯥꯎꯖꯔꯔꯣꯏ ꯁꯨꯃꯥꯏꯅ ꯍꯥꯏꯌꯦꯅꯅꯦ ꯏꯅꯝꯃꯅ ꯍꯥꯏꯌꯦ. ꯑꯩꯅꯗꯤ ꯈꯜꯂꯤꯅꯤ ꯎꯅꯔꯨꯗꯅ ꯀꯩꯗꯧꯗꯣꯏꯅꯣ, ꯀꯔꯤ ꯋꯥꯔꯤꯕꯨ ꯁꯥꯗꯣꯏꯅꯣ ꯍꯥꯏꯅ.
0: ꯎꯅꯊꯣꯛꯎ, ꯎꯅꯊꯣꯛꯄꯅ ꯐꯩ. ꯊꯥꯖꯃꯥꯟꯕꯤ, ꯑꯩꯗꯤ ꯅꯪ ꯃꯨꯟꯅ ꯑꯃꯨꯛꯇꯪ ꯈꯜꯂꯅꯤꯡꯉꯤ. ꯍꯣꯏ, 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ꯝ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ꯆꯧꯕ ꯆꯦꯂꯦꯟꯖ ꯑꯃꯗꯤ ꯑꯣꯏꯗꯣꯏꯅꯤ. ꯅꯆꯥꯅꯨꯄꯤꯒꯤꯁꯨ ꯅꯪ ꯌꯥꯝ ꯈꯜꯂꯤ, ꯑꯩ ꯈꯪꯉꯤ. ꯑꯗꯨꯕꯨ ꯃꯥꯅ ꯕꯣꯔꯗꯤꯡꯗ ꯑꯗꯨꯝ ꯂꯩꯒꯗꯕꯅꯤꯅ ꯅꯉꯣꯟꯗ ꯀꯥ ꯍꯦꯟꯅꯗꯤ ꯀꯥꯏꯔꯣꯏꯗ꯭ꯔꯥ ꯁꯤꯅꯤ ꯑꯩꯅ ꯈꯜꯂꯤꯕꯁꯨ.
1: ꯇꯅꯧꯕꯦ, ꯄꯨꯟꯁꯤꯁꯦ ꯑꯉꯛꯄꯅꯤꯀꯣ. ꯈꯟꯕꯅ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ꯅ ꯑꯃ, ꯍꯦꯛ ꯍꯤꯡꯂꯤꯕ ꯃꯈꯩ ꯑꯗꯨꯝ ꯊꯦꯡꯅꯗꯧꯔꯤꯕ ꯋꯥ ꯑꯃꯅꯅꯦ. ꯑꯣꯖꯥ ꯋꯥꯡꯊꯣꯏꯗꯣ ꯁ꯭ꯀꯨꯜꯗ ꯂꯥꯛꯇꯕ ꯌꯥꯝ ꯀꯨꯏꯔꯦ.
0: ꯑꯦ,
1: ꯈꯪꯗꯦ, ꯑꯣꯖꯥ ꯃꯉꯥꯟꯒꯤ ꯂꯨꯍꯣꯡꯕꯒꯤ ꯆꯤꯟꯈ꯭ꯔꯖꯥꯠꯂ ꯃꯕꯅꯤꯃꯛ ꯂꯥꯛꯈꯤꯗ꯭ꯔꯤ.
0: ꯀꯩꯅꯣ ꯍꯥꯏꯁꯤꯕꯣ, ꯑꯣꯖꯥ ꯃꯉꯥꯟꯕꯨ ꯂꯨꯍꯣꯡꯗꯧꯔꯕ꯭ꯔꯣ?
1: ꯅꯨꯃꯤꯠ ꯑꯐꯕ ꯂꯩꯇ꯭ꯔꯦꯅ ꯍꯦꯛꯇ ꯑꯅꯛꯄ ꯑꯃ ꯂꯦꯞꯁꯤꯜꯂꯕ ꯑꯣꯏꯔꯃꯥꯜꯂꯤ. ꯅꯪꯒꯤ ꯏꯟꯚꯤꯇꯦꯁꯟ ꯀꯥꯔꯁꯨꯅꯦ ꯁ꯭ꯀꯨꯜꯗ ꯂꯩꯍꯧꯔꯕꯅꯦ.
0: ꯑꯣ,
1: ꯐꯔꯦꯅꯦ, ꯑꯗꯣ ꯉꯁꯤꯗꯤ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ꯒꯦꯀꯣ.
0: ꯌꯥꯔꯣꯏ, ꯆꯥꯒ ꯊꯛꯈꯤꯁꯤ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ꯛꯈꯨꯝꯗ ꯆꯪꯈꯤꯁꯤ ꯂꯥꯛꯑꯣ, ꯂꯥꯛꯑꯣ.
1: ꯑꯣ, ꯍꯣꯏ ꯍꯣꯏ.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ꯇꯔꯥ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ꯀꯪꯕꯅ ꯁꯣꯝ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ꯁꯨꯔꯃꯥ ꯆꯅꯨ ꯑꯔꯕꯤꯟ ꯑꯦ.ꯖꯦ. ꯑꯃꯗꯤ ꯀꯦꯅꯦꯗꯤ ꯁꯩꯔꯦꯡꯕ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ꯕꯤꯕꯦꯛ ꯑꯂꯤ ꯆꯣꯡꯊꯥꯝ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ꯂꯀꯨꯊꯤ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ꯄꯇꯃꯥ ꯑꯃꯗꯤ ꯁꯤꯟꯊꯥ ꯂꯦꯝ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ꯋꯥꯛꯆꯤꯡꯒꯤ ꯂꯦꯟ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